0: 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的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梁静茹《每天第一件事》哈。大家每天第一件事在忙什么？周末是不是还是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哈？那今天的行程这样安排，首先来关注卫生健康的一段科普内容，之后是一起听音乐听歌的时间，所以希望各位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段行程，轻松愉悦共同度过吧。音乐之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今天的卫生健康啊，都是跟我们吃有关系。哎呀，其实卫生健康说多了就是跟吃有关系。吃动平衡，健康的吃，吃什么？这是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卫生健康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内容哈。今天首先说的这个话题呢，是说，我们也知道哈，平衡膳食是保障人体营养和健康的基本原则。那么，如何保证一日三餐饮食平衡呢？简单说呢，就是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只有保证了食物的多样，而且搭配合理，才能够保证啊你膳食营养平衡。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健康素养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内容哈。这里面的第66条就是说，提倡每天食用奶类、大豆类及其制品，适量的食用坚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提倡说，大家应该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至少摄入25种食物，这样才能够做到食物的多样化。你算算，你想想，你考虑考虑。按照一日三餐分配食物品种数，早餐呢至少摄入3到5种，午餐要摄入4到6种，晚餐4到5种，再加上零食1到2种。嗯，想得很全面哈，零食也给大家算上了。下面呢，我们就聊一聊啊，这位给我们分享的这位朋友是如何做到每天啊，就是摄入12种以上的这个食物的。然后他就可以践行食物的多样化了吗？刚才说到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这位朋友他说，他一日三餐啊，就把这个摄入的食物进行了分类，以确保不会遗漏任何一类的食物。比如说吧，第一类的为谷薯类，包括谷类，就是含全谷物，薯类和杂豆。第二类为蔬菜水果。第三类是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畜呀、禽呐、鱼、蛋、奶。第四类是大豆类和坚果。第五类是这个烹调油和盐，就是第五类大家基本上我每天要用到。然后呢，这个第四类大豆类和坚果，现在其实大家也会经常看到很多出这个每日坚果，是吧？然后就是动物性的这个食物，在我们这边至少你得吃顿肉吧，啊，一天就不吃肉，咱也得那个炒个菜里搁肉，是吧？那么在工作日的时候呢，他说他跟孩子一起吃早餐，周日晚上他就把这个豆子放进豆浆机，预约好时间，第二天一早呢就可以饮用热乎乎的豆浆了。通常他会准备黄豆、绿豆、黑豆、红豆4种豆类哈。他说每次制作豆浆的时候会放2种豆。哎呀，但是对于草原人民来说哈，我们更擅长喝的是奶茶。另外呢，他说他们会吃这个煎蛋啊，其实我们这边我们比较推荐水煮蛋。然后他自己再加2片牛肉作为增肌的主要食物。那么对于碳水化合物呢，大部分他选择吃面包片，首选全麦面包。每次吃一片面包，他经常会烤一烤再吃，有时候直接吃。孩子则会在面包片上加一片芝士，再吃5-6个，就是10到15克的坚果。当然了，他说自己跟孩子的早餐也不是完全固定只吃这些东西的，因为你每天都只吃一样也多少会烦嘛。有的时候会在早餐或者其他时间喝牛奶，保证奶制品的摄入量。有时他会把主食换成烤饼，自己做的烤饼哈。吃烤饼的时候会夹一些蔬菜，像黄瓜、彩椒、番茄或者生菜。小朋友喜欢在烤饼里加点番茄酱，一顿早餐基本就把5大类的食物摄入全了。嗯，你看，它有这个豆浆、豆类的、煎蛋、鸡蛋啊，这也是这个蛋白质。然后呢，牛肉是吧？红肉，然后有碳水化合物，然后呢还有坚果啊，5-6种，基本上真的是都加全了，还有蔬菜。那么他说这个早餐的总体原则就是种类要多，把握好总量。而午餐则这位笔者一般在单位食堂吃，他的食堂每日提供8个菜，荤素各4，主食有粗粮、细粮，他会选2荤2素。那么选菜品的时候遵循少油、搭配食材种类多、蔬菜颜色多的原则，并且搭配粗细粮的这个主食哈，这样做也是尽可能的保障食物种类的多样性。嗯，我想说朋友啊，你在食堂有的选，呵呵，我们在家做不了这么多呀。晚餐在家自己做的时候呢，会遵循这个少油少盐的烹饪原则。
主食大多是杂粮饭，将大米、小米、薏米混合一起蒸熟。动物性的这个食物优选水产品，像鱼虾禽类，禽类主要是鸡肉。蔬菜多选这个叶菜类，比如说菠菜、小白菜、鸡毛菜、娃娃菜、生菜、苋菜、空心菜、油麦菜之类的。根茎像胡萝卜、山药、洋葱。瓜茄类如番茄、西葫芦。鲜豆类像毛豆啊，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毛豆的营养价值真的是蛮高的，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还有这个菌藻类，比如说蘑菇啊、紫菜等。那么调味多用葱、姜、蒜。你别看葱姜蒜是调味的，但是在我们就是它也被归纳为其中的一种哈，这也是丰富了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说菜品的种类吧。那到了周末呢，他说自己会一般是在8点之前吃早餐，会吃1到2个鸡蛋、3-4片的牛肉、3-4勺的燕麦片，并且会搭配一点黄瓜、小番茄、生菜等这样一些蔬菜。周末啊，一般会自己做饭，买菜呢按照颜色去买。你看人家按照颜色去买，我买菜就按照我会做的去买。比如说橙色的胡萝卜、绿色的辣椒、黑色的木耳、白色的蘑菇、绿色的菠菜等等。说菜的这个颜色全了，种类也不会少。周末也会做鱼呀、虾等一些海鲜，主食选择杂粮饭，一般会把黑米、薏米、糙米等杂粮和大米混在一起做成杂粮饭，午饭、晚饭各吃一小碗。哎呀，这个朋友真是会生活啊。

果全天的活动量不大的话，周末晚餐通常他说会喝粥，比如说小米粥、绿豆粥，再做一个蔬菜水果沙拉，加上沙丁鱼罐头或者几片牛肉。他说呢，这是自己工作日跟周末的一些食谱，基本上都达到了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的这个目标。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今天他的这篇文章，就是希望我们尽量也能做到食物的多样化及合理搭配，以最大程度的来满足身体正常生长发育及各种生理活动的需要，来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膳食相关疾病的发生风险。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一天12种左右，一听吧就觉得这有点太多。其实呢，有时候想一想，你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你不同的颜色的蔬菜是吧，它已经代表了这个，虽然都是蔬菜吧，但是呢也多多少少会有这个是吧，就是因为颜色上的不同，它补充的这个是吧，这个怎么说，营养素它也不太一样。还有呢，你吃的这个零食，比如说坚果类的东西，不要选那些垃圾食品啊，选点这个好吃对身体好的零食。然后呢，我们每天你看这个肉蛋奶，这就是三类了是吧。然后肉又分红肉啊、就是不同的这个种类的肉嘛，白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蔬菜的选择，然后葱姜蒜呀、水果呀，其实都在，其实大概就是整体来说，一天我们像我这属于摄入比较单一的，我觉得一天达到起码6种应该是问题不大，再往多吧我觉得有点难。所以说呢，哎呀真的是啊，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还是要多去观察吧，然后尽量利用每天的这个就是有限的时间，做出比较这个是吧丰盛的饭食。好，这是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啊，就是从一个就是愿意分享的朋友的这个文章当中去了解他怎么做的，我们也尽量的去做到可以做到的。下面说到了依然跟吃有关系，刚才说的是怎么去每天吃，尽量吃到12种食物，但是啊，有一些大家可能不经意的饮食习惯也正在悄悄损害着我们的健康。比如说吧，早餐有些朋友就不吃或者是敷衍了事，那到了深夜呢又饿了，来一顿重口味的夜宵是吧，比如说那个就不睡是吧，月亮不睡你就不睡啊，完了以后越到深夜越饿啊，这就开始吃这个宵夜。还有什么汽水奶茶从来不离手，这些场景可能是有一些朋友的真实的这个日常写照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这6个不好的饮食习惯，看看各位哈，

0: 啊，真的是踩中了几个坑。首先就是不吃早餐，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一些小朋友哈，年轻人就是为了多睡那15-20分钟都不起来吃点东西。不吃早餐呢，是导致能量和营养素摄入不足的原因之一。每天吃好早餐是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且能够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其实我对我来说，我的早餐很简单，就是基本上每天一颗鸡蛋是一定要吃的，是蛋白质嘛。然后呢，我比较喜欢吃奶茶泡米饭，因为这是最快吃完，5分钟之内就能吃完出门的，也是比较懒哈。但是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不吃早餐，我这一上午就，你比如说这一小时，大家觉得坐这说话是不是很简单？但是也许也需要中气十足，也需要能量，就会很饿。有一次就有点低血糖，就很难过，很难受了。所以早餐多多少少种类单一，你都得吃点，哪怕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呢。还有第二个是晚餐吃得太晚。夜间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家的消化功能其实都是减弱的嘛。啊，你想吧，夜间慢慢身体机能其实要恢复到一个是吧休整的状态，能量更容易转化为我们的脂肪堆积，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了解，它会导致内脏的脂肪过多以及肥胖发生风险增加。晚餐吃得太晚呢，消化系统的负担增加，还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但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熬，有些朋友啊，就是熬到后面就越熬越饿，越熬越饿。其实早点睡可能这顿饭你就免了啊，你就不用吃了，但是就想熬，熬着熬着把自己熬饿了再吃一顿。你说又熬夜本身对身体就不好，你再吃一顿，咱就先不说这个内脏脂肪和肥胖发生吧，你其实对身体来说就造成很多，比如说代谢啊，本来身体就要休息了，你强行给它加了一些东西是吧。所以说不要太晚啊吃晚餐，我们比较建议大家一般都是睡前，其实4个小时嘛，你基本上7点之前最好是能把晚餐吃完了。还有就是暴饮暴食，经常暴饮暴食是会增加肥胖跟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的。暴食呢还会刺激你的胰液分，就是过量的分泌，容易引发急性的胰腺炎。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的严重点，胰腺炎啊，像特别严重胰腺癌嘛，大家知道胰腺癌也算是癌中之王，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其实平日你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对于身体注重的保养还是非常关键的。其次呢，前两天我看到几位博主坐在一起就聊这个关于这个减肥的话题，这里面有一位他属于健身达人，然后有两位是医生，就是胃肠胃科吧，胃肠科的消化道的，有一位博主，就是4个人坐在一起聊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你其中这位女士看着很瘦，但是呢后来经过各种检测之后，她是内脏脂肪比较多，就是说她体脂率比较低，就是说看上去瘦，事实上是加了引号的有点胖的人。然后那个特别就是健身达人就说，一定不要通过完全的节食不吃晚餐呀，这个那就这样去减，因为一旦你的这个就是刺激到以后，有时候就是反复嘛，那么一反复又会暴饮暴食，其实对于身体来说会特别的不好。所以说该吃比如说晚餐就不要完全不吃，还有不吃主食，他们4个人全都说的是不可以的，就主食还是要吃的啊，只是量和选的类是吧。下面我们要说到是爱吃高盐和腌制食物。东北人啊，北方人，像我们这边也吃高盐，还有腌制的食物，是我们都心头好，是吧？高盐饮食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胃黏膜，让这道屏障变得又薄又脆，长此以往啊，胃就容易出现慢性的炎症。部分的腌制食品当中含有亚硝酸盐和这个。就是一些不好的物质吧，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这大家也都听过。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40周岁以上，尤其45周岁以上，一定要去做一下胃肠镜。胃肠镜做了之后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很光滑啊，医生就会说大概5年左右你就再做一次就行。但如果一旦发现比如说有息肉呀，或者更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是可以提前发现的，因为我们的胃肠它是没有那种痛感神经的，它没有什么神经，当你发现已经开始比如说刺激的你经常性呕吐呀，比如说腹泻或者长期便秘，其实就已经属于器质性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导致不得不展现在这些方面让你去了解它出问题了。你说它疼吧，我们也有胃疼的时候哈，比如说这个就是慢性胃炎，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 我们平时要做一些这个检查，才能更好的去了解它内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有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在这还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尤其是40周或者45周以上的朋友，一定要去做这个检查。还有一种是说吃变质食物，这有的食物啊，从表面看只是坏了一小部分，实际上呢，它的霉菌啊、毒素已经渗透到各个地方了。变质产生的有害物质，比如说这个大家经常听黄曲霉毒素等等，一般是不能通过高温烹调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能减少的。所以呢，变质的食物一定不能吃。说到这就想到我们，像我们80后小的时候，你比如说苹果，就是土豆长芽了把芽挖掉吃，也是吃挺扛活的哈。然后比如说一些水果坏了，切掉那部分看不着的地方继续吃。但现在还是希望大家就这些还是注意吧。最后一个说到爱喝甜饮料，过量的摄入含糖饮料跟心血管疾病、内分泌代谢紊乱及多种癌症的患病风险升高是存在明显关联的，人家说是明显关联。所以啊，这个添加糖的摄入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所以说少喝甜饮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上我说到这六条，各位占几条呢？爱喝甜饮料，吃变质食物，我估计变质食物这一般老年人容易干得出来，现在应该少了。高盐腌制啊，北方人容易，暴饮暴食一定有，吃的这个晚餐特别晚的一定有，不吃早餐的也一定有。所以希望大家从我们每天这不停地跟大家说，就是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吧。最终其实保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嘛。只有这个一立住了，后面才有无限的可能，那些零才能加在后面嘛。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卫生健康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之后，送上我们的音乐旅程吧。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1: 妈妈不让我玩手机，经常看电视，手机的眼睛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

0: 晨降临，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新晋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啊，时间一分一秒流逝，音乐当中没有打扰各位，都是一些老歌，希望呢各位喜欢。我们一起来关注手边这样一则：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选赠选三胖蛋就对了哈。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好，在这样一段广告的内容之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2: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蓝纽扣圆又亮，一颗一颗挂天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们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问候大家。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在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有约的广播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是周末了，阿萌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呢也为各位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周末板块行程，也希望呢在随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既能系好安全带稳加慢行，又能在旅途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和满满的幸运。好，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大家放松心情，一起和我感受周末的节目氛围。那稍后的直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选择在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西蒙柔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主播留言，在主页看视频。好，稍后的直播，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主打环节——城市音乐漫游。

0: 间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8: 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2: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啊，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

表不能体会，看不见不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

0: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预览。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盟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中部近期有阵雨，西北风4到5级，全盟气温下降6到8度。在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3号早间到14号早间，全盟晴见多云，中东部地区呢西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到5级。在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4号早间到15号早间，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4级。接下来我们走进其他几县市区，巴彦胡硕镇有阵雨4度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有阵雨4度到2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3度到20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5度到21度，马杜拉图镇多云转晴6度到23度，阿林浩特多云转晴6度到22度，萨塔拉镇多云转晴7度到25度，辛巴拉格镇多云转晴3度到24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2度到23度，宝昌镇多云转晴3度到22度，上都镇多云转晴4度到23度，东南纳尔镇多云转晴3度到23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多云转晴，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23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好的，那在这首于佳韵的和你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城市圆漫游的主打环节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倾听，我是主播阿萌，也希望呢稍后的直播大家能够继续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

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或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

0: 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周末已经来临，希望大家能够暂时放下平日里的奔波忙碌的脚步，不必步履匆匆，不必焦虑匆忙，愿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多一点陪伴家人，多一点放松休憩，可以奔赴山野感受阳光，也可以静守品读我们的这个时光，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带着热爱与从容，满怀热忱去迎接往后的每一个崭新的日子，祝愿大家周末安康，万事顺心。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与求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来播发。也提醒各位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我们希望可以满足各位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愿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满足各位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0: 系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各位，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一起关注整点天气资讯。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阵雨，四五级西北风，全蒙气温下降6到8度，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中东部地区西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5级，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二十。

0: 3度，巴彦胡硕镇阵雨最高气温16度，乌里亚斯泰镇阵雨最高气温20度，巴拉戈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二雷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贝子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九曲湾阵雨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阵雨最高气温14度，乌拉盖野狼谷阵雨最高气温13度，泰普寺御马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其中 G331东乌珠穆沁旗路段以及以东路段有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大家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9月8日到10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举办。锡林郭勒盟农牧局组织盟内优质农牧业企业和特色产品参展参赛，全面展示锡林郭勒草原畜牧业的丰硕成果与品牌实力。锡林郭勒盟聚焦企业信用服务痛点堵点，创新推出全周期智慧信用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告知高效办结。自今年8月该机制落地以来，系统已经是累计推送3批信用修复提醒，企业信用修复办理效率大幅提升。近日，西蒙聚焦群众日常消费最集中、民生最关切、最紧密的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400食品、动物性水产品5类刚需食品，全面启动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4475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1个，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7件。近日，锡林浩特植物园温室馆2楼动植物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聚焦锡林郭勒本土生态，用标本图文科普的形式带领市民认识家乡的地质地貌、草原动植物资源。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3北工程攻坚战扎实推进，截至到8月底，已经完成了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分别为年度任务的60.9%和97.7%。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9条精品研学旅游线路、18门优秀研学旅游课程，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推出秋季专属研学方案，让辽阔内蒙古成为行走的教科书。9月10日17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一个总目标、4个细分目标。北京时间9月11日，中国男篮亮相2026亚运会，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是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带领大家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好，各位，我们下面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以及最新的交通路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胡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如果呢，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您都可以随时来到多彩的电波当中和我们保持交流与互动。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全线为你开通，也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好帮手，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

位朋友想要对外来出租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住宅，位于方悦名都小区有90平米的二楼住宅对外出租，要求呢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联系电话是136-1489-3330，136-1489-3330，包括取暖费，租金是18000。

座位于方悦名都小区一套90平米的二楼住宅，年租金呢是18000，包括取暖费，要求呢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136-1489-3330，136-1489-3330。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联系电话139-4793-7589，139-4793-7589。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要求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招聘的是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工作地点呢是位于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还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联系电话150-3496-0862，150-3496-0862。

电视售房信息位置在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的电梯楼对外来出售，面积是120平米的七楼，对外来出售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面积是120平米的电梯七楼。这个房子带有全套的品牌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联系电话13847920007，13847920007。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电梯楼120平米的七楼，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已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联系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望叶新居的 B 区有75平米的一楼出租，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役。13674894315，13674894315，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对外想要出租，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13674894315。

在外出租二校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房子的位置在二校的附近，面积是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10047988855，10047988855。白一希乐的家庭牧场要招聘一家子牛倌，白一希乐牧场家庭牧场要招聘一家子牛倌，可以驻场优先，责任心要强。 干活要勤快利落，可以服从安排，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要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还要会开铲车。工资待遇面谈：13874925784，13874925784。 对外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楼房，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 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有车间对外出租。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13084798855，13084798855。

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住宅，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住宅对外来出租，南北通透，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另外呢，要出售宜居家苑小区的学区房，197.8平米的七楼，197.8平米的七楼对外想要来出售，位置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七楼对外来出售，南北通透，价格面议。出租的这个房子是在广电家属楼86平米南北通透的一套房屋，对外来出租，简单装修，可以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8591938，13848591948，13848591948。

醒大家，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此时此刻，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你所熟悉的号码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愿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的好帮手。再一次的借助电波，期待着您的聆听还有分享，愿我们的节目也能够

0: 到3800，包吃住，交五险，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工作地点呢，就是在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我们看到呢，联系电话以及微信同号15034960862，联系电话15034960862。好，我们来试着有请到的是等在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播发什么样的内容？
1: 他说我爱是去 B 区的楼房。
0: 嗯，望业新居 B 区的楼房。
1: 啊，一楼75平米。
0: 75平米的一楼。
1: 对。
0: 嗯，租金面议是吧？嗯。
1: 啊，租金面议。
0: 好，您的联系电话是多少呢？
1: 136。
0: 136。
1: 7489。4315。
0: 136-7489-4315。
1: 嗯，
0: 好，别的补充还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好，非常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先说再见好吗？
1: 好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先说再见。好，各位，我们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通往直播间的号码是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柔媒主持人圆圆。

各位，我们看到的是刚才来到节目的这位朋友是要对外出租位于望月新区的一套住宅，75平米的一楼。这个房子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出租位于望月新区75平米的一楼，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的一套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13947937589，13947937589。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出租位于望月新区的一套楼房90平米的二楼，要求呢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年租金包括取暖费是18000元，联系号码是13614893330，13614893330。还有一位朋友要对外出租的是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拎包入住，包括取暖费，租金19000，电话是13947982424，13947982424。这位朋友是位于二校的附近，有一套面积是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出租，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沟通无限供求热线。我们的节目每天十一点钟准时。

直为你来播出，再次通过电波来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同时呢，各位朋友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美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派发过来。我们在这里将会恭候着各位的光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舟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无论您是我们的新听众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在上车的同时来打开你的收音机，把波段呢调到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或者是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聆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白银西乐牧场家庭牧场需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岗位要求能够吃苦耐劳，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呢还要会开铲车，责任心要强，干活要干净利索，服从安排，可以驻场，工资待遇可以面议，具体的事宜可以拨打电话13847925784，13847925784。白银西乐牧场的家庭牧场需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可以吃苦耐劳，要不怕脏不怕累，然后呢要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是会开铲车，责任心要强，干活要干净利落，要服从安排，可以驻场，工资待遇面议，具体详情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另外呢，白银西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一名，辅厨一名，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可以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录用，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白银西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电话还有微信同号，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5034960862，15034960862。我们再来给您重复一遍啊，白银西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需要招聘主厨还有辅厨，要求呢最好是两口子，然后呢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是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呢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还有3倍工资，有必须是从事过饭店工作的可以优先录用啊，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然后呢还要必须服从单位的安排，工作地点就是在白银西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舟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11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相约在空中的电波。我是您电波中的老朋友圆圆。那么也希望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有您的陪伴还有聆听，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了，各位，我是锡梦荣梅，主持人圆圆在这里呢要代表导播感谢大家的一路留守和倾听，我们要和大家挥手作别了，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供求热线，圆圆和大家准时不见不散，再次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环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
1: 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共牧问题现场推介会在正蓝旗召开。
2: 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历时15年攻克沙界人工繁育、果实机械化去皮等系列关键技术，让沙界从野生珍稀物种转变为沙地富民作物，探索出一条沙生植物治沙兴产富民的实践之路。西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方明报道。
4: 在正蓝旗赛因胡杜嘎苏木巴彦胡说嘎查固沙示范点，放眼望去，沙界长势喜人。沙界耐干旱耐贫瘠，主根粗壮发达，能够深扎沙层盘结沙土，可有效阻滞流沙迁移，缓解风沙侵蚀。它适应浑善达克沙地环境，栽植成活率高，枯叶还能改良沙质土壤，改善沙地贫瘠状况。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执行站长苏华。
5: 这个沙界是固沙先锋植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株它今年的长势还是不错的，它这个种子非常的多，然后明年的话风把它一吹，然后我们整个沙丘上就可以长出更多的沙界来。
4: 依托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的技术支撑，正蓝旗赛因胡杜嘎苏木巴彦胡说嘎查建立10亩沙界种子繁育基地，每年可培育上万株优质种苗。放眼望去，一垄垄沙界排列整齐，翠绿植株在沙地上蓬勃生长。正蓝旗赛因胡杜嘎苏木巴彦胡说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6: 通过这个推广种植沙界，有效遏制了沙化蔓延，更是把沙界成果转化为了牧民增收的新的途径，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民生改善、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为了做强沙界特色产业，赛因胡杜嘎苏木还建成160亩沙界特色种植科技示范基地，注册浑善达克沙界特色商标，配套建设标准化精深加工生产线。目前生产厂房建设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今年10月可投产运营。随着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完善，沙地绿资源正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资源。
2: 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梁伟国报道。9月10号，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共牧问题现场推进会在正蓝旗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及草地智能化管护信息平台、防沙治沙两种繁育科创中心和蒙济界综合治理项目区、水源涵养区、封禁保护区治理成效，并进行交流探讨。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代表分别围绕解决草原过牧问题、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做典型交流发言。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农牧厅、

0: 报了全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解决草原固木问题等情况，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今年以来，全区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推进，截至八月底，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分别为年度任务的60.9%和97.7%。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工程质量管控，加大整改整治力度，保障项目资金兑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经过多年努力，全区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降至10%以下，解决草原固木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全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协调机制，做好草原常态化巡查监管，落实好第四轮草原补奖政策，不断改造提升草原质量，推动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力量。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9月10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3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关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按照谁破坏谁治理和谁破坏谁恢复原则，督促污染者和破坏者落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线索移送、调查评估、磋商修复闭环机制，切实守好生态安全底线。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科学分类、因村施策，以人为本、宜居宜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谋划实施一批促进产业发展、富民增收、环境改善的项目，提高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研究了重点项目推进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扎实推进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专项行动，着力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确保要素资源向优势项目倾斜，提高项目谋划的精准性和成熟度，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会议研究了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落实全区和全盟服务业大会部署，把任务落到具体行业、具体项目上，真正把短板补上来，把潜力释放出来，把优势培育起来，推动我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9号至10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走进多伦县正蓝旗，开展分众化基层理论宣讲。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宝音部和王淑荣报道。
2: 9月9号，宣讲小分队先后深入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德尚社区开展宣讲，成员们围绕红色故事、基层治理实践、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紧密结合县域发展实际，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多伦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设备主管石建斌：
3: 通过本次对党课的学习，既坚定了我理想的信念，也筑牢了这个思想的根基，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以党员的身份严明纪律作风，提升这规范意识。
2: 这次宣讲活动打破传统理论宣讲的刻板印象，让党的创新理论走出书本，走进群众，精准打通理论宣讲深入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多伦县德胜社区工作人员于艳新：
4: 红书包宣讲把党建理论讲得通俗易懂，让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后会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2: 9月10号，在正蓝旗，宣讲小分队成员们开展专题示范宣讲活动，他们立足岗位实际，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纲，将宏观政策与一线实践深度融合，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党的创新理论、党史知识和惠民方针政策。整场宣讲内容务实，亮点突出，感染力强，为正蓝旗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提供了优质示范和鲜活样板。宣讲团由基层理论宣讲员、各行业业务骨干组成，宣讲采用理论加故事、理论加案例、理论加音视频模式，根据不同受众特点精准备课，把宏大政策转化为身边鲜活案例，将严谨理论话语变成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切实增强理论宣讲的感染力与时效性。红书包示范宣讲小分队成员徐桂芳
5: 是想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为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吧。
1: 西蒙荣媒通讯员斯琴高娃、施冠群报道。9月10号，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在西乌珠穆沁旗完成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复冰故障专项治理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灯塔开展检修作业，无人机同步空中排查隐患，监理及安全监管人员全程监督，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质量。西乌珠穆沁旗220千伏保九双回线路是锡林郭勒盟东部地区重要主干供电通道，受极端天气影响，存在线路覆冰、导线舞动等安全隐患。这次改造在关键点位布设覆冰在线视频检测装置，试点加装防舞动边防护设施，为路线增添物理防护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副处长白冰：
6: 此次工程的顺利实施，有效补齐了西乌珠穆沁旗地区主干电网防灾减灾短板，显著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极端天气应急保供能力。
0: 近日 ，Type 4旗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正式试营业，进一步完善了本地活畜流通体系，规范了交易秩序。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7: 星辰 Type 4旗大型标准化牲畜交易市场内，客商云集，交易火热，场内布局规整，分区清晰，西温塔尔、安格斯等优质肉牛集中待售，农牧民、外地客商现场选牛议价，购销有序。交易市场位于红旗镇新河村，总占地130亩，可容纳万头牲畜同步进场交易，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依托金猛协作资金支持，建成交易大厅、肉牛周转棚、饲草棚等标准化设施，实现交易、寄养、结算一站式服务，有效解决了以往牲畜交易分散、环节多、成本高的难题。交易市场销售负责人李泽龙：
8: 今天试营业以来，整体交易非常活跃，成交量、客户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标，市场反响不错。
7: 规范高效的交易平台，有效畅通产销渠道，吸引周边旗县及省外客商入驻采购。市场试营业首日交易额突破300万元，外地客商包河东：
9: 在这个市场呢，牛源充足，品种也多，这个市场呢交易很顺利，节省了很多时间。
7: 市场运营同步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目前已吸纳20名村民家门口务工，同时拉动餐饮、物流、住宿等配套产业发展。
1: 西蒙荣媒通讯员杨爱娟、都仁巴亚尔报道。9月10号，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学校食堂及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各学校食堂，执法人员针对后厨操作间、食材储藏室、清洗消毒区、备餐间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检查，核对食材台账、消毒记录、留样记录，确保每一项记录真实完整、规范可查。同时，执法人员走进校园食堂食材供应商户及学校周边商铺，重点检查商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合格标识，杜绝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劣质零食流入消费市场。苏尼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李娜：
10: 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食品经营各方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为广大师生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0: 下面播送简讯。2026年，锡林郭勒盟65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享受立耕计划资助， 落实资金70万元，292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享受资惠计划资助，落实资金25万元。
1: 今年前八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总值达76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其中进口273.9亿元，同比增长24.1%，出口495.1亿元，同比增长14.9%。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2: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3: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4: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5: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6: 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8: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9: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0: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11: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2: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3: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2: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4: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5: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6: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7: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9: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8: 深入的通了个气儿的。这一通气儿才知道啊，侯亮平此时被困机场，反贪总局已将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交给了侯亮平。那既然有手续了，可以先抓人再汇报。想到这儿，陈海再不迟疑啊，结束了和侯亮平的通话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等省委意见了，先以传讯的名义控制丁义珍。北京手续一到，是立即拘捕。用手机向陆一口发出指令后，这个陈海站在大院里是长长的吐了口气。哎，好了，真不容易呀、啊！嘿嘿，这省委大院草坪刚刚捡过，这空气中是弥漫着浓郁的青草香气，这是陈海最喜欢的气息。甬道两旁的白杨树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种的，核爆粗，杨脸望不到树梢，那个树叶哗啦啦啦如小孩的巴掌芝麻拍响，是陈海最爱听的声音。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完善、更成熟，或者说更圆滑，但一味的瞻前顾后，他总是做不到。这做人要敢担当，要敢付出代价。那么这一点，陈海从内心里佩服这侯亮平啊。这猴子同学啊，他有一股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那劲儿。在这个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陈海这心情啊好多了。夜空中的云彩是越来越浓厚，刚才还挂着天际那个月亮，现在全不见踪影。耶，要下雨了吧？夜空湿气很重啊，这黑色如漆渐渐涂抹的苍穹，这样的时刻来一场雨也好啊。再次陈海走进2号楼，他从容淡定， 让这些领导们慢慢研究去吧。我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16: 真敢不让丁真人不好心，还是不能贪污。这里边多几名干部少，
17: 就是，而且这是最高检直接过来抓，影响极其恶劣。
18: 他敢打赌，省委最终决定会和这北京保持一致的。他又一想，陆亦可应该行动了吧？想象着在宴会上抓捕丁义珍的场面，咔嚓一抓，我公安干警反腐官员上前一宣布：丁义珍，你被捕了。哎呦，陈海能想象得到那个丁义珍呢，瞠目结舌，张了大嘴，还以为开玩笑。最后哈哈哈哈，你们搞错了吧，我可是副市长嘞。哎嘿，想到这儿啊，我们这位陈海不由得心里一阵的激动。这时节高玉良办公室里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高玉良刚咳嗽两声，开始传达新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指示。同志们呐，我请示了沙瑞金书记，当前的政治环境，反腐是头等大事啊，要积极配合北京的行动。那么具体实施呢，瑞金书记让我代表省委相机决定。陈海、季昌明、祁同伟都盯着高玉良看，现在只需要一个命令呢。高玉良却突然发现李达康不在现场，他歪了歪脑袋问了一句：哎，达康书记呢？话音刚落，李达康沉着脸握着手机从对面的接待室出来，是急急忙忙的进来。来了来了来了，玉良书记，哎，对不起啊，哎，我呀多抽了几口。高玉良不满的皱了皱眉，同志们，我是这样考虑的啊，在反腐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犹豫不决，那么对于丁义珍非抓不可。最高检的手续传来了没有啊？陈海及时搭话：高书记，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啊，正带着手续从北京赶来呢。高玉良一挥手：那就是有法可依了吧。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丁义珍涉嫌犯罪的证据既然比较确凿，又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抓的案子，我看就不必双规了吧，啊，还是应该依法办事啊，直接走司法程序嘛。李达康失望地看着高玉良，他睁大了眼睛，欠了欠身：高书记啊，这可不是什么丁义珍的一个人事啊，搞不好可稀里哗啦一大片的倒下的。荆州光明湖480亿的投资怎么办呢？高书记，高玉良的眼神是充满了同情。
19: 哎呀，大康书记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
18: 李大康摆了摆手：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19: 哎，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
18: 高玉良把脸转向陈海：
19: 陈海，我知道你早等不及了吧，行动吧。
18: 陈海笑了：
19: 高书记，我已经让下边行动了，现在就等着好消息了。
2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23: 能不能真是
21: 孙一播讲。
24: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8: 然而预期的好消息没来，坏消息却来了。陆亦可来电话向陈海和季昌明报告，抓捕行动失利，丁义珍竟然在他们眼皮底下溜掉了。
25: 检察长，
26: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27: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的。
26: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28: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29: 完全可能，
0: 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18: 人跑了，踪迹不见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在场的领导咔嚓一下陷入了被动，每个人都难免尴尬，这个陈海更是恼火透顶。如果不是这么长的汇报会，丁义珍是不是早该落网了？汇报汇报，研究研究，请示请示，左个汇报右个研究又一个请示，不就是配合北京抓一个犯罪嫌疑人吗？至于这么慎重吗？在场的每个领导对这一失利都负有责任。现在的陈海是火冒三丈，高育良有大将风度，似乎没有想到这失利与责任，他咳嗽了一声，检察院的事儿就让检察院去办。陈海、老季，你们忙去吧，我们等消息。大康书记、同委厅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如果没有，好，那咱们就散会吧。在目标消失的情况下，会就这样散了。事后回忆起来，高玉良努力记住了几个细微的情节，那就是陈海散会冲出门时，差点把正进门的秘书给撞倒，其焦虑和急切的心情是可见一斑的。那么季昌明不急不忙，似乎胸有成竹，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李大康情绪低落，满脸阴云，眼镜挡不住，而他的得意门生祁同伟则阳光依旧，消瘦的脸上是英俊灿烂。高玉良叫住了祁同伟，祁同长，留一下，我还有事要和你说呢。

0: 祁同伟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个汇报会，检察院向高育良、李达康两位省委领导汇报，不是向他汇报，他呢赶巧当晚正向高书记汇报有关治安方面的工作，公安厅厅长又与抓人有关，就留了下来。那么高书记是他老师，两个人的关系较之于陈海更加密切一些，有些话就要关上房门谈。这办公桌上只留一盏台灯，师生二人相面而坐，气氛就变得亲近多了。那么刚才一场汇报会是冠冕堂皇，水过无痕，大家似乎都在公事公办，暗地里却有复杂的内容，意味深长且久远。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儿，但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总是牵连着其他人和事儿，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现在要梳理一下。祁同伟看出了老师的心思，试探地说道：高老师，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工作，我呀也许就碰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了。高育良似乎感叹：哎，好戏啊不好看呐、啊、这里边的名堂估计不少啊。
1: 是啊，祁同伟皱了皱眉，而且这次又是北京直接抓单子，影响太恶劣了。我看李达康书记今天的脸色呀，像是他犯了事儿似的。
0: 高育良点了点头：丁义珍是李达康重用的，这总是个失误吧。听了这话，祁同伟放开了，知道老师想跟他谈丁义珍的事情，便站在了老师的这个角度，直截了当地指出李达康的责任不小。
2: 同伟啊，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帮着达康书记争夺版权了？是不是有点私心呢、啊、不能乱说。
3: 哎，这个您放心，我肯定不会乱说的。
2: 这官儿当多大才叫大呀？我要摆正位置，同伟、你也要摆正位置。
0: 他又说：“这个丁义珍本就是个马屁精，走哪里总号称是李达康的化身。现在化身出事儿了，真身岂能不着急呀、啊？”并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里不知藏有多少猫腻儿。老师也扯下公事公办的面孔，是瞧了学生一眼，绵里藏针的问：“
4: 你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还帮李达康争办案权呢？”
0: 学生一愣，这个祁厅长察觉到老师的不满，正想找话搪塞，却被老师追着打脸：“
4: 你是不是有私心呢？”
0: 祁同伟的脸微微一红，承认了：“知子莫若父，除了父母，老师是最能摸学生的脾气秉性的，特别是多年共事。”那么高育良一路将祁同伟提拔起来，这个学生哪点小心眼为师的还能不知道？祁同伟想当副省长，他就指望着李达康啊在这个省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高育良缓缓地摇了摇头，他告诉自己这学生他对此不乐观，也劝这个学生别太乐观。祁同伟有点紧张，以为李达康会反对他进这关键一步。高育良扬起了脸，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李达康未必能阻挡学生进步，倒是新来的这个沙瑞金书记。
4: 同伟啊，你想一想吧，哪个一把手到任后会马上安排提拔干部啊？历任的省委书记谨慎怕事，留下一批人不去安排，新书记一到任就安排了，有这等好事吗？
0: 说完这句话，他看了一眼祁同伟，怕弟子太失望。这个高育良停了一下，又安慰地说道：“
4: 当然喽，
0: 这也不是绝对的。沙书记呢，现在正在各市搞调研，也未必能不安排。要相信组织，你就别想的那么多了。
1: 齐同伟觉得老师敲打的有道理，但老师的主题应该不在这里。老师想谈的恐怕还是自己的老对手那个李达康，于是他大胆的尝试的问道：高老师，我有个怀疑，你说这个李达康，这个达康书记该不会也腐败掉了吧？
5: 他干什么事打我的旗号，把自己捞钱去，我背黑锅，什么玩意儿？
6: 你们有没有责任？
5: 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张书记，纪委书记，失职。
7: 李书记，我有责任。
0: 没想到听到这儿，高玉良突然变了脸。
1: 你胡说些什么呢？啊！不要把自己的同志总往坏处想嘛。
0: 我不认为他争取办案权就是想包庇丁义珍。
1: 齐同伟不解，摇了摇头。那李达康是为什么呢？
8: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9: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0: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当真是为了工作吗？
1: 高玉良不紧不慢地说起了一桩往事。8年前，这个李达康任这个临城市委书记，临城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受贿被抓，一夜之间呢，这个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很多的投资项目都搁浅了，临城的 GDP 指标从全省第二一下子滑到了全省第5。高玉良说到这儿，语意深长，
4: 如果当年稳住了 GDP， 李达康啊，当时就是省委常委了。
1: 听到这儿，齐同伟顿悟，他知道8年前的另一个结果是高玉良任书记的吕州市 GDP 上升到全省第2，那么这个老师就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的班子。
0: 高玉良喝了一口茶，看了一眼齐同伟，
4: 现在啊，这个刘省长快到年龄了，李达康是迫切的需要政绩呀。
1: 哦，可不是吗？现在都传着杀李佩呢。
0: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齐同伟给老师茶杯续上了水，高玉良喝着茶，脑筋又转悠了起来。今天的事儿也是蹊跷，他在这里开着会，丁义珍有检察院人盯着，这个人怎么突然失踪了呢？
4: 当然，他这会也开得有点太长了，
0: 与会人员进进出出，还打电话，该不会有谁有意无意的泄密吧？
1: 这时候齐同伟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他作为公安厅的厅长，他的职业反应就是有人泄了密。在他们开会的时候，
4: 老师啊，我想肯定有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
1: 高玉良转动着茶杯，仿佛自言自语，
4: 哦，那是谁呢？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呢？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1: 这时齐同伟说了一句，除非有共同利益。
0: 齐同伟学乖了，不去直接点李达康的名，只是把脑袋凑近了高玉良，低声地说道，
4: 高老师，您可是政法委书记啊，比我更明白当前腐败的特点，
1: 都是一抓一串儿，哪个案子不是窝案一串一串的？
4: 哦， 那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重大了。
1: 高玉良从沙发上挺直身子，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
4: 你们公安厅要协助监察院，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这个丁义珍跑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
11: 是老师，
4: 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
1: 说完这句话，祁同伟笔直的来一个立正敬礼，显示自己无虎生气。
4: 高玉良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坐下坐下。
1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3: 现在是人赃俱获，
1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5: 汇报完，
1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8: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

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1: 我没拿。
2: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3: 这是爸爸的警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直到有一天。

现在是我的警号。

0: 也守护着我们共同的选择。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5: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评议，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0: 哦，那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重大了。高玉良从沙发上挺直身子，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你们公安厅要协助检察院，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这个丁义珍跑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是老师，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说完这句话，祁同伟笔直的来一个立正敬礼，显示自己无比生气。高玉良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坐下坐下，别弄得像活不军校似的。同伟啊，我知道你和李大康有矛盾，但大原则还是要讲的，不要随便议论李大康。另外我也提醒你一下啊，像今晚丁义珍这种事情你也少出头，免得惹上嫌疑。这种时候啊，你要过于的活跃，人家就会怀疑你有私心的。祁同伟心悦诚服地低下了头。是，我明白老师，那我

0: 遍，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你一天到晚净吃干饭，嗯？你脑袋不转弯，你是死木的疙瘩脑袋，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咱们这个荆州干部队伍烂成这个样子，你都不知道？你瞎呀你呀？啊！他骂完了这个张树立，紧接着就骂这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你作为光明湖项目的副总指挥，难道你从没有察觉你的总指挥丁义珍的腐败吗？你长没长眼睛啊？你眼睛长后脑勺去了你啊！骂完了，李达康命令二人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收起手机。这李达康思绪万千，望着车外的夜色之景，他是久久发愣，是两眼发直。今儿是星期几呀？星期四吧。哎嘿，那就是黑色的星期四了。那么现在李达康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因为这个丁义珍出事，对他可谓是当头一棒，潜在的政治对手那真是欢欣鼓舞。李达康都能感觉出来，这高玉良心中窃喜，那说不上怎么高兴呢。那高玉良就是盼着自己出事啊。还有那祁同伟，别看表面上啊拥护自己，怕是现在都笑出声来了。那么汇报会开的是无比的窝囊。你看这个高玉良、祁同伟看似支持他李达康双规的意见，在这个丁义珍这个问题上，可转眼又把这个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这就巧妙的把这李达康提出这个事儿给否了。偏偏就他抽了半天烟这么一个光景，偏偏丁义珍又跑了。别人会怎么想啊？啊，会不会怀疑他李达康给这个丁义珍打了电话通风报了信？如此一来呀，李达康感觉到自己的庇护是不干不净的成了问题了。要说起这个李达康啊，他身上的文人气比较重。这个当年是省委大院的一支笔，秘书们的天然领袖，好多秘书那都听他的。他给好几个大领导当过大秘书，那么这批秘书渐渐起来以后呢，他就形成了汉东省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被人们称为秘书帮。而高玉良手下的弟子呢，大都是在这个政法口工作，被视为政法系。当然了，这个秘书帮或者是政法系，都是干部群众私底下的戏称，但人脉关系是自然形成，那么两股势力存在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难道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要说起这个秘书帮的头号人物，这个李达康，他对这个高玉良是不太服气呀、啊，因为这个李达康从政的资历比这高玉良要深。高玉良是学院派，李达康是实干家。李达康担任过几个大城市的一把手，那是政绩赫赫，是全省公认的改革闯将。那么高玉良呢，这高玉良虽说也在这个汝州啊做过市委书记，主要精力还是在这个条条框框上，可到头来这个高玉良却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的班子，成了这个省委副书记。这次如果不是沙瑞金空降过来，高玉良甚至会成为省委书记。据传说啊，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曾极力向这个中央推荐高玉良，那么在这个传说中，他李达

0: 堂的位置不是接任省长或者副书记，而是干什么呢？调离汉东省，放到外地任职。他和这个高玉良当年在这个吕州搭班子闹出的矛盾，让人们是记忆犹新，受损的还是他李达康。那么后来这个发展就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了。中央突然把沙瑞金派来了，高玉良的省委书记谜一般的没戏了，谜底至今无解。那反而呢，反而他李达康倒有可能在即将到了年岁，这个刘省长退下来后继任省长。要仔细想想啊，这也合乎情理，因为李达康主政的省会城市荆州，经他六年打造，已成为逼近一线城市的经济强势。他李达康又是省委常委，由此上位省长呢，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不料，在这微妙时刻，就在这最关键、最最关键的时刻，他手下主持光明湖项目的大将丁义珍落马。李达康是怎能不痛心呢？车往前行，开进了荆州市委大院，天头飘起了雨点儿。李达康在自己的办公室的小楼前下车，没着急进门，站在外边吸了一口空气，又深深地吐出去，好像把自己心中压抑的这点气儿啊全放出去。然后他快步走进办公室。这个市纪委书记张书立和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早已等在那里，询问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全投过来。进门修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这手下们可知道啊，先看领导脸色，一看李达康这个脸阴沉着，一点笑面都没有，两道眉紧锁，两个人心里可就打着鼓了。你看我，我看看你，是一言不发。李达康奔往那儿一坐，这时那张书立也陪着小心，好像又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李达康说：“哎呀，真没想到啊，没想到丁义珍会突然出事儿啊，这个副市长平日看起来挺谦虚的，这个位置也一直摆的也很正，这个是怎么事呢？”可话锋一转，这个纪委书记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猛烈的批判丁义珍了。可是他这背后呢，干些啥事儿啊？这怎么这么干的？有什么事啊？他都打着这个李书记的旗号，这明明他是大权独揽呢，却四处说是咱李书记的化身。钱他搂走了，好处他捞没了，恶名都推咱们李书记身上了，真他妈不是东西，这什么玩意儿呢？
1: 他干什么事打我的旗号，把自己捞钱去，我背黑锅，什么玩意儿？
2: 你们有没有责任？
1: 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张书立，纪委书记失职。
3: 李书记，我有责任。
0: 听到这儿，李达康并不领情，看着面前这两个部下，他冰冷冷地说道：丁义珍这个人用错了，是用错了，主要责任在我，但是你们二位有没有责任呢？怎么都不提醒我呢？我说，尤其是你张树立，你是纪委书记啊，你说你是不是失职啊？张树立站在那儿好像很委屈，往前探了探脖子。李书记，丁义珍的问题啊，我反映过。去年他儿子结婚，大肆收礼， 大摆宴席，大排宴宴，大吃大喝。这我说过呀。还有啊，和一些投资商的不正常交往，我也提醒过呀。
4: 啊，
0: 李大康摆了摆手，行了，别说了。我叫你们来呀，不是追究责任的，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听明白吗？哎，说完这句话，他安排应急措施了，他让这个区长孙连成接手丁义珍的工作。光明湖的项目不能因此耽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又指示张树立对这个光明湖项目搞一下纪检摸查，摸摸底，要做到心里有数。这个李达康特别强调，摸底要内紧外松，听明白了吗？内紧外松啊！你们可千万不能把这些投资商给我吓跑了，那个个个都带着钱，是财神爷。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行动，
5: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为了人民。
7: 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
5: 公声名，廉声威啊。
0: 8年前的临城，就因为抓了一个副市长，哗，惊跑了一大批投资商啊！好家伙，让这个临城经济陷入了一个低谷期，钱都没了。那么李达康这个口气现在是严厉的告诫二位部下：我跟你说，8年前这个教训，我们一定要想，不能被同一个道绊倒两次跟头。目前当务之急，要安抚好那些投资商，明白吧？稳定人心，稳住这个投资的局面，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这三个人一直忙到半夜，才各自回家睡觉。该安排的都安排完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而且可以做到的，现在马上要做。也就是这些了，应该没什么大的疏漏吧。李达康使劲地想了想，仔细地琢磨一遍，心中总是有点不安，就好像这个心头扎了一根针。直到回到家，看着妻子欧阳菁，李达康才猛然醒悟，哎呀，我心头上的这根针呢，正是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妻子是荆州城市银行的副行长，平日跟这个丁义珍有来往。李达康明白自己的屁股干不干净与这个名义上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有关。李达康看了他一眼，
8: 哎，我说欧阳啊，今天呢，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别再把头往那个光明湖项目上给我乱伸啊，小心挤扁了你的脑袋。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9: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0: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李达康进门，在沙发上这么一坐，就阴沉沉对他这个妻子说。结果这个欧阳菁马上火了，哎，我说李达康，你这什么意思？你是啊？回来你就教训我？李达康啪一拍茶几，我不是在教训你，我是在提醒你，少和丁义珍来往。
4: 哎，我和丁义珍来往，管你什么事儿啊？啊？
0: 你光明湖的项目用了我们荆州城市银行的6亿多贷款，我不和这个丁市长来往，和你来往啊？这也不合适吧？啊， 我说的不是信贷业务，是让你

0: 别插手工程。李达康进一步的说明了。欧阳菁一愣，
1: 哎，我倒想为朋友介绍几个工程，可你李书记肯给吗？啊，你什么时候给过我呀？你眼睛里头就根本没有我这么一个老婆，连声招呼你都不愿意给丁市长打。
0: 这个书记丈夫李达康冷冷地来了一句，
2: 我告诉你吧，丁义珍呢出事儿了，你想让我也卷进去啊？啊
1: 啊！
0: 欧阳菁啊的一声，惊得嘴巴半天没有合上。夜深了，这李达康和欧阳菁各自到自己的卧室去睡觉。他们夫妻感情早已破裂，分居八年之多呀。那么躺在床上，李达康是辗转反侧，是无法入睡。这李达康的脑海里就不停地转一个念头，离婚吧，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离喽。哎，他心疼呢，就这么绑在一起更痛。其实啊，这个要离婚也不容易。欧阳菁是在李达康当副县长时嫁给他的，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了，他李达康的心里算是块石头，也该捂暖了。李达康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是睡意全无啊。哎呦，他翻了个身儿，又掉了个个儿，最后干脆索性起身坐了起来，点了一支烟，在这个窗前是吞云吐雾。若不离婚，他又将如何呢？妻子如果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那么李达康他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再也经不起一次核爆炸式的打击了。一个让李达康揪心的疑问浮现在眼前，究竟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李达康相信这个问题折磨着今天所有参加汇报会的人，他感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从他的背后包抄过来，如寻不出反击之道，必会让他跌入无底的深渊。这个丁义珍怎么会突然跑了呢？这一跑，李达康就成了头号嫌疑人呢。他的对手们非常清楚这一点，越往深处想，说不定人家故意挖了一口陷阱等他往里跳呢。现在这个检察院同志们正在抓捕丁义珍之中啊，只盼着丁义珍能尽早的落网。这时李达康猛抽了一口烟，仰望星空，暗自祈求，抓住他，一定抓住他。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判断，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潺潺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0: 三点整。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2: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是总策划王雪峰，总监制赵乾宽，策划丁秀君、冯海龙，导演皓月，第三集。

0: 说必须动手术，可是他家实在掏不出这笔数目不小的手术费，希望大伙伸出朋友之手、友谊之手、救助之手，捐出您的爱心、您的善心，让你们的老街坊、老朋友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捐款活动现在开始，柳河乡主任第一个捐款，他捐了600元，六六大顺。
1: 好呀，哎，乐意举人。借200，
2: 来来来，给我记上300，
1: 给我记上200，
3: 我也捐200。常总大爷，您老也捐呀？
1: 哎呀，捐都是亲戚乡老街坊，一人有难，大伙共度啊！
4: 大伙儿，这是生命的源泉。
5: 我没想到，清泉巷的居民们。这么踊跃的捐

0: 哎，这么快就出院了？是啊，这不半个多月了吧？哎呀，这得需要担架台是吧？啊，对，就是，差不多养养回家了。嗯，担架台吧。嗯，对。晁子大爷，哎，昨天你去医院看了？
1: 是啊。赵继奎的手术做的咋样了？挺好的，就是不能起来。大夫说这段日子病人得平躺，出院必须用担架台呀。这不一大早。
2: 刘主任找车找人接他出院，哎，也该回来了吧？哎，你们看，来了来了，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3: 二子，春阳，
4: 哎，
3: 你俩在前头啊，担架慢点慢点，千万别摔了啊！
4: 知道知道啊！
3: 哎，上二楼了，
4: 慢点。
2: 哎，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哎，抓紧！哎，进屋，进屋！哎，进来了，进来了！慢点！
3: 好，哎，方婶，
2: 哪个屋？
3: 里屋，里屋！哎，春阳，
2: 哎，
3: 咱俩抱起大叔啊！
4: 好，
2: 哎，哎，车担架，车担架啊！
4: 好好，
2: 慢点，慢点！
3: 哎，好了，好了！
2: 哎呀，哎呀，看把你们累的，来吧！
3: 快擦擦，快擦擦啊！
2: 赵叔，你没事吧？哎，
3: 没事儿，没事儿。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
4: 没事儿，不行。他们呢，不怕辛苦，就怕肝苦，摔了你。<笑><笑>
2: 嘿，这被罩枕巾都换新的了，
5: 刘主任给买的。
2: 哦
3: 呀，刘主任，这都是你自己掏腰包买的，我得还你。
2: 方婶，什么还不还的？你见外了不是？那这钱得还你。刘主任，这是大伙捐助老赵治病的钱，还剩20000，给大伙退回去吧。<笑>
3: 看你说的，算了吧，怎么退呀？
2: 不行，
6: 何香，这不行啊！手术也做了，哎，我们。
3: 我们再要这没花完的钱，哎，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呀，
2: 老赵，他也跟我念叨好几次了。
3: 要不这样吧，啊，剩下的钱呢，先放在居委会，以后谁要是有大病重病需要捐助呢，就用它。你们看行不？行，这样好，
2: 这更好。
3: 对。
2: 喂，刘姐，我是肖刚。刚子，你怎么了？我肚子疼。哎呀，刚子，你别着急，姐这就过去啊。哎，好，快点。
3: 二子，春阳，
4: 哎，
3: 肖刚病了。
2: 走，咱们去他家。
4: 好的，主任，主任好。
3: 方婶儿，哎，我们先走了啊。
2: 好，刘主任，快，您先忙你的啊。
3: 哎，
4: 18床药，来了来了。
3: 来，刚子，吃药。 刘姐，我的阑尾拉掉了，大夫让你看了，看了，真悬呐！大夫说再耽误一会儿啊，就穿孔了。哎呀，我说咋疼的那么厉害呢？实在是忍不住了，要不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的。哎呀，做手术是你签的字，嗯，
2: 我签的。
3: 那钱呢？你垫呢？哎呀，这个就别问了。不，你告诉我，
2: 我垫了一部分，还有就是捐给赵大叔的那个钱呢，他没花完，还退回来一部分，我们打算把它存起来，叫爱心存折。刘姐，谢谢你了。哎呀。
3: 说什么呢？你不是没亲人吗？姐就是你的亲人。
2: 姐。
0: 我小刚从小是个孤儿，三岁我爸出车祸就没了，七岁我妈又得病死了，我就跟着姥姥过。可是姥姥管不了我，我逃学打架在社会上混。第一次进监狱是我把人打坏了，等我出来以后姥姥就去世了。第一次从监狱出来我想重新做人了，可我找不见工作，人家见了我都躲着走，只好去抢，又进去。这次要不是你帮助我，恐怕又进去了。
2: 可不能啊，刚子，那你这辈子就彻底毁了。人活一世不容易，就算活70岁，你还有30多年的光景呢。这30年呢，你要活得有滋有味，鲜鲜亮亮的。刚子，你是个有血性的男人，不能让人看不起你呀。
0: 刘姐，你放心，我也知道感恩，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那就好。那烧烤炉子做好了？
0: 做好了。
2: 什么时候开业啊？告诉姐一声。
0: 嗯，好。
1: 刚子，
0: 哎，
1: 这是刘主任给你买的花篮，祝你开业大吉。
0: 谢谢，谢谢刘主任。
2: 刚子，好好干，还愁发不了财？
0: 好，发财，发财！
1: 哎，刚子，我替你吆喝两声，铁板鱿鱼，羊肉串。
3: 听听我的，羊肉串这么说。
4: 羊肉串，金家的羊肉串，好吃，好吃不贵。
2: 喂，怎么了？
5: 说好了你去给娜娜参加了婚，你怎么不去呢？
2: 哎呀呀，我忘了忘了。
5: 忘了，你去和老师和娜娜说去吧。
6: 这天晚上，柳河乡的男人杨雨婷一身酒气地回到家。

0: 一身酒气，你喝了多少酒啊？这么晚才回来。
1: 半，半斤，晚，比你早多了。
0: 我那不是有事儿吗？
1: 我这也是工作。
0: 别抬杠啊！
1: 谁抬杠了？说的好好的，家长会你去开，你倒好，忘了。娜娜哭着给我打电话，我正开会呢，怎么办？怎么办？
0: 行行行，是我不对，是我的错，行了吧？娜娜埋怨我，老师也说我，你回来还不依不饶的，那谁还没有忘的时候呢？
1: 忘？社区的事儿，你咋一点都不忘呢？
0: 哎，杨雨婷，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我就这么说了，挣不了几个破钱，还把你忙死，你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没头！
3: 哎，别吵了，还让不让人写作业了？
0: 雨婷，对不起啊，今天是我不该跟你吵架的。
1: 你在居委会干了多少年了？20多年了吧？
0: 22年了。
1: 那时候你一个月拿200块钱的补贴，一天到晚的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家里面的事很少管。我说啥了？啥也没说。你说你爱这个工作，一个人一辈子爱上自己的事业不容易，那就干呗。一干就是20多年，有成绩，当上了18大代表。你说清泉巷这么一个小巷子能出个18大代表，全巷人自豪，我也高兴啊。可这个家也得管呢，我也忙，公司整天也有一大堆的事儿呢。
0: 对，你说的对，咱俩就都挤时间吧。今天确实是我不对，哎呀，真是忘了。
1: 你忙啥呢？
0: 哎呀，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肖刚的烧烤店开业了，去祝贺祝贺。
1: 你是一个个体户开业，你还得去？
0: 哎呀，他可不是一般的个体户，他刚从监狱出来。
1: 我说呢，你呀太认真。
0: 这不认真不行啊，我就是干这个的。居委会就是麻麻烦烦的事儿，没完没了。你说这没水没电了，下水管道堵了，暖气不热了，跑水了，垃圾没人清扫了，残疾人孤寡老人没人管了。多了，都牵扯到居民的生活，这一件件事儿，哪个不是纠结的事儿？我不管行吗？
1: 我早说了，你这个主任啊，其实就是一个保姆。
0: 保姆？那你可把我贬低了，人家有人还管我叫小巷总理呢。
1: 还小巷总理？你听着没晕过去？
0: 没有。娜娜，都是爸爸妈妈不好，别生气。

0: 记了啊。
1: 你们吵完了？
0: 吵完了。哎，娜娜，写完作业没有啊？
1: 写完了。
0: 那跟妈出去转转。
1: 行。
2: 啊，这么晚了又干什么去啊？
0: 哦，西区的路灯坏了，也不知道修好没有，我得看看去。

0: 娜娜，等你考完试，我就跟你爸陪你出去玩一趟。
1: 真的？
0: 真的。咱们远的去不了，去趟哈苏海。
1: 哈苏海？行。妈，你私下看啥呢？
0: 妈可不能白走路，这小区里啊，井盖丢了，路灯不亮了什么的，那得找人修啊。
1: 嗨，
0: 哎，娜娜，你看，路灯修好了。
1: 妈，你看前面那个井盖好像没了。妈，井盖真没了。
0: 哎呀，这是谁干的？这人要是掉下去，这可怎么办呢？
1: 井盖怎么能丢了？
0: 娜娜，快回去叫你爸，搬俩纸箱子来。哎，再找几块布，把井口围上啊。
1: 哎，
0: 幸亏只有这一个井盖丢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好觉，老是做噩梦，梦见有人掉井里。
2: 家人的理解让柳荷香舒心了不少。可是小巷总理嘛，让他操心的家长里短每天都在继续上演。

0: 恒奶奶走了。病重那天，我去她家看她，老人卷曲着躺在床上，面色清白，见了我眼皮微微动了动。我知道老人要走了，但没想到这么快，当天夜里就走了。
1: 我妈知道你来过。
0: 是吗？
1: 她知道。谢谢你，刘主任，这些年你一直来看她。
0: 千万不要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这是我的使命。
1: 谢谢，谢谢。
2: 离开彭奶奶家，柳荷香再一次回头望望二楼的那个阳台，想着那个落寞的往下呆呆观看的老人的身影再也不见了，他的心酸楚楚。

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清泉巷的故事》，剧中人柳荷香由吴秀华演播，肖刚由侯深演播，乔大爷由魏大明演播，托雅由赵锦红演播，朝鲁由巴特演播，蔡奶奶由齐超演播，二子由高华演播，李春阳由黄俊。

演播，杨雨婷由严胜文演播，娜娜由冯媛媛演播，凤霞由季慧演播，刘建国由王泽民演播，乔大爷女儿由赵雅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莉、徐峰龙、高婷、焦倩、裴晨、卢亚庆、刘元等。编剧刘明霞、侯小琴，监制霍敏、齐刚、高柱、张志，录音合成阿斯汉音乐工作室。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一集。
1: 我老了，85岁了。常言说叶落归根，我是得回来了，归根了。我从北京回到包头，这里有我的梦，还有常年陪伴我的小曼。我住在大青山脚下的养老院里，大青山坦克试验基地就离养老院不远。睡梦中我总能听到坦克在试验基地的行驶声，那震撼大地的隆隆声啊，总能勾起我的回忆。我想给你讲讲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讲讲我和坦克的故事。那是我一生一世的不解之缘。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度过的，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江苏一个小县城里。

杜维康第一次见日本坦克，坦克的威武和凶猛的炮火给少年杜维康留下深深的印象。解放后，杜维康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坦克系，为的就是中国不再挨炸，去实现他的强军梦想。1953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为了提高国防地位，党中央决定建立发展自主的坦克事业，最终决定在包头市建设坦克厂。

0: 包头有这么荒凉，可比的风沙这么大。那天下车的人特别多，排着队伍的转业军人，背着大包小包的工人、学生，都是来包头参加军工建设的。人们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
1: 1956年9月中旬的一天，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工业学院的毕业生，杜维康和陆小曼怀揣建设中国强大军工的初心，一路风尘来到包头。
2: 哎呀，这么多人呐！
3: 是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东起四道沙河，西到新咸城。 近20公里的盐山戈壁滩上，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劳动大军。好家伙，这太壮观了！哎，这得有多少人呢？听人说，至少有30多万人呢。啊，
2: 真的？
1: 啊，反正几十万人是有的了。啊，哎，维康、小曼，
4: 哎，
1: 按学习成绩，你俩是完全可以留校。
2: 或者是去研究院所的，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够来呀！是学坦克的，不来制造坦克干啥呀？对，
1: 制造我们新中国的坦克。对。哎，对了，小曼，
2: 哎，
1: 宿舍不够住了，所以你俩和我一样，只能住帐篷了。
2: 哦，帐篷啊，那。
0: 那也行吧。哎，
1: 睡帐篷好，我还没睡过帐篷呢，正想过过瘾呢。好吧，好啊。
0: 杜维康和陆小曼夫妇被安排在一个仅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帐篷里，这一住就是3年。
2: 9月塞外的夜晚很凉，强劲的风吹得帐篷呼啦啦响。那一夜，陆
1: 小曼没有合眼。早晨迷迷糊糊醒来，看见杜维康站在帐篷外。小曼，
2: 哎，
1: 睡好了吗？
2: 哎呀，没，头疼。
1: 哎呦，
2: 哎，你呢？
1: 我啊，我躺下就睡着了。 维康，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地方的条件，我还以为，哈，你以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可以看月亮、听马头琴声。<笑>行了，
2: 哎，
1: 你再回帐篷睡会儿吧。我听志勇说，一会儿他们去火车站拉设备，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
2: 那我也去吧。
1: 你
2: 啊，
1: 去干嘛？
2: 我去看看，有啥可看的呀？哎呀，你就让我去吧，我就是想去看看。
1: 嗯，好，走吧，
2: 走。
1: 哎，小曼，
2: 哎，
1: 你咋来了？
2: 哎呀，
1: 他非要来就拦不住。
2: 我来看看嘛，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1: 你，
2: 啊，
1: 哎，这活啊，你可真不行，咱们这儿运输设备少。 全靠铺钢轨，用脚杠，靠的是我们手拽肩扛，没把子力气啊，这个真的不行。
5: 姑娘，
2: 哎，
5: 你们这些大学生用武之地多了。

0: 老子就是拉，也要把他拉回去。蒲岗鬼，拿绳子、脚杠，上棍来！
1: 好，来，
0: 一、二、三，拉！
2: 快点，快点，快点，准备好！一、二、三，拉！整整五天啊，朱福堂老师傅带着我们，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 钢轨滑车，脚磨脚杠，把一个78吨重的断锤底座，生拉硬拽了25公里，从火车站运回了厂子。那是个火红的、让青春大放异彩的年代。
3: 仅用4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厂区15种管道的设计任务，用3年时间完成了厂房土建工程及大部分设备的安装调试。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下面有请郭厂长讲话。
4: 同志们，经过2年的奋战，现在到了抓紧10大部件试制定型的关键时刻。今天召开全厂试制大会，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奋战100天，突破试制关，人人创奇迹，出车1至3。
5: 同志们，从建国到现在，每一次大阅兵的装甲车辆，几乎全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战利品。因此，很多西方国家说我们的装甲部队是万国牌，甚至还断言我们制造自己的坦克还需要20年。
4: 这是放屁吧！我就不信，没了他们这个狗尿苔，还上不了金銮殿。对，我们中国工人有志气，不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我们的军工事业从建设的那天起，就是要搞出自己的东西。我想问大家一句。 我们有没有信心制造出咱们自己的坦克呀？有。

0: 维康。
1: 哎，小曼，哎，有事儿啊？
0: 哦，刚翻译完这份资料，我给郭厂长送过去，顺便来看看你。
1: 哦，
0: 这你都20多天不回家了。
1: 有了吗？
0: 怎么没有啊？你想想。
1: 哎呀，真是20多天了。哎呀，忙得忘了。
0: 给。
1: 哎，
0: 这个是换洗的衣服。啊，你呀，都快把这个家给忘了。
1: 还怎么能呢？哎呀，真忙得忘了。哎，不过小曼，
0: 嗯，
1: 我可是技术员，我们现在一半的坦克部件是从苏联运过来的，好多工人呢看不懂图纸，我必须得盯着。另一半部件呢，要在新的生产线上制造，那谁也没干过，这困难太大了。
0: 难难难！自打从来到这儿的那天起

0: 就没听见你说过容易。可是这再难也得回家呀，你让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平房里，你倒是真放心呀。
1: 哎，你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经常一干就是通宵，那困了就几个人拉一床被子睡在车间里。我
0: 行啊，哎，就你是大忙人，我呀我不敢打扰你，你就跟坦克过去吧。
1: 哎，
0: 别回家啊。
1: 哎，小曼，哎呀，别生气嘛。
2: 维卡，
3: 哎，来了，朱师傅。
2: 维卡啊，
3: 哎，
2: 怎么了？小曼生气了？
1: 他嫌我不回家，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曼能从上海跟你到这儿来不容易，再忙也要去看看他啊。
1: 嗯，先不说这个了，朱师傅，这模型铸造有没有问题？我还是有点担心木工车间，这任务量可是实际承受能力的6倍呢。
2: 啊，没问题，他们说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呀，那就好。
4: 维康，
5: 哎，你看看，这标准件这么多，咋能生产出来呀？我们机甲车间本来人就少，再加上专用机床工具不全，你说，要是我们按时完不成任务，可咋整呢？
1: 哎，志勇，你看人家220车间，他们也承担了好多冲压件的任务，但是工艺装置不全，他们就自己动手制造。
2: 是啊，他们用废铁皮自己设计样板。
1: 嗯，志勇，回去鼓励大家自己制作工具。
5: 好，行，那想想办法。
1: 嗯，朱师傅，
2: 哎，
1: 这主动轮试制成功了，炮塔、车体、水箱都行了。下一步，我和巴特尔试制扭力轴，你们呢，干高射机枪架吧。
2: 好。
6: 奋战了100天，1958年12月25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啊！我们终于制造成功我国第一辆坦克59式坦克，它标志着我们已经具有了完全靠自己生产整车坦克的能力呀。12月30日，我们向毛主席发出了电捷报。
7: 敬爱的毛主席，明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的伟大时刻，我们将以成批的最新型的国产坦克和重型牵引车经过天安门，接受您的检阅。
8: 坦克试制成功了，杜维康的心终于落地了。这时候他才想起，上次小曼送完换洗的衣服就再也没有来过生产车间，是该回家看看了。
1: 小曼，
0: 哎呦，哎呀，这不是大忙人吗？哎，您还知道有家呀？啊，
1: 我是闻着香味儿回来的。
0: 我可没给你做着饭啊，你可别自作多情。
1: 啊，是吗？
0: 是啊。
1: 那好，我看着你吃。
0: 哎，你还要喝酒啊？
1: 今天高兴，喝两杯。庆祝一下，我们自己制造的坦克终于成功了。
0: 好，
1: 来，小曼，
0: 哎，
1: 坐呀。
0: 好，干杯，
1: 干杯，干杯。小曼，你还记得吗？咱们来到包头已经整整5年了。
0: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这刚来那会儿呀，特别不适应，我都有点后悔了。我都想走了。
1: 那怎么没走呢？
0: 这想来想去呀，还是

0: 我不想离开你呗。说实话，后来看到朱师傅他们那股子劲头，我又挺受感动的，决定还是留下来吧。小曼，
1: 哎，我会爱你一辈子。
0: 维康，我要你遵守诺言，这一生
2: 都要陪伴我，小曼，我会的。经过了240天的奋战，一机场终于在国庆节制造出了32辆向伟大祖国献礼的坦克。
3: 在这里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1959年的国庆节，在建国1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我们的坦克排成整齐的方队，威风凛凛呐，驶过天安门广场啊！
4: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一机场的兵工们摩拳擦掌准备再大干一番时， 1960年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并带走相关技术图纸，顿时我国军工事业陷入困境。同志们，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专家，
5: 他们想逼迫我们弯腰称臣，那是妄想，那是妄想。
4: 我们打败了小日本，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现在老毛子又想欺负我们，我们能答应吗？不答应，坚决不答应。对，不答应。
5: 任何人别想叫我们屈服。又有人说了，没了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军工完蛋了，坦克将成为一堆废铁。
6: 纯粹扯淡，没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了呢还？
7: 对，就是。
4: 对，我们军工人就是有这种骨气， 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有顶天立地的脊梁。我郭玉誓死和大家一起，我们自立。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0: 象。城乡节水滴滴惠民，生态补水滴滴寻源，水生万物，只有永不汇聚才能生生不息。从今天起，让我们爱水、节水、护水。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问候到所有嘿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同样呢，今天是周六啊，那同样呢，我们来说一下哈，今天周六的节目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依然是围绕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月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 G331 东乌珠穆沁旗以东路段有阵雨，其余各路段呢则是多云转晴，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无拉盖，东乌珠穆沁旗有阵雨，西北风4-5级，全蒙气温下降6-80摄氏度，在清晨的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3号白天至14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中东部地区西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5级，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阵雨4-16度，乌亮斯泰镇阵雨4-20度，巴拉高尔高乐镇多云转晴3-20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5-21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6-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6-22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转晴7-25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转晴3-24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2-23度，宝昌镇多云转晴3-22度，上都镇多云转晴4-23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3-23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4-23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9月8号至10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在拜诺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连峰村举办。西蒙农牧局组织盟内优质农牧业企业和特色产品参展参赛，全面展示锡林郭勒草原畜牧业的丰收成果与品牌实力。再来关注到西蒙聚焦企业信用服务痛点堵点，创新推出全周期智慧信用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告知高效办结。自今年八月起，该机制落地以来，系统已累计推送3批信用修复提醒，企业信用修复办理效率大幅提升。近日，西蒙聚焦群众日常消费最集中、民生最关切最紧密的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四白食品、动物性水产品五类刚需食品，全面启动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4475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1个，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7件。再来关注到近日，锡林浩特植物园温室馆2楼动植物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则是聚焦锡林郭勒本土生态，用标本图文科普的形式带领市民认识家乡的地貌特征以及草原动植物资源。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9月10号，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文旅品牌专场推介会在北京首钢园 RE 瑞三高高炉数字博物馆举行，集中展示正蓝旗历史文脉以及生态资源、非遗产业与特色物产，向首都各界递出草原文旅名片。以上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让我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3: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过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来关注到是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来关注到工信部方面的消息哈，工信部发言，到2030年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迈向世界汽车强国。9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自然资源部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近日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那规划提出呢，总目标和四个细分目标，那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总目标哈，是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售占比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则是分别来自于关键技术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国际化水平提高和经济社会效益增强。其实规划呢，是 为智能化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了顶层的指引，稳定市场和企业发展预期。行业将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巩固全产业链优势，推动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规划引导汽车产业率呢，则是先实现了碳达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国家双碳的战略落地。对普通消费者而言，低能耗、 高智能化的车型将会逐步的进行普及，自动驾驶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全新的智慧出行生态将会加速构建。 来关注到这台车型啊，来看看这台车荣威的嘉越07，将会在9月21号正式开启预售。那么这台车型呢，定位是大五座的中大型 SUV， 搭载 Momentor R7的高阶驾驶辅助系统，主打15到20万元的一个细分市场。我们来看一下外观方面呢，车身的首尾采用了垂直形面的设计风格，前后的截面接近90度，那搭配了一个贯穿式的星链车灯，车头搭载近3000颗的叫做浮雕星芒灯组，标配了主动式进气格栅，车顶也是配备了激光雷达。那么与此同时呢，车身侧面啊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多辐式的轮圈。 那车身尺寸是4米9、1米9.10、1米74.5，那轴距来到2米90.8，采用了短前悬长后悬的一个车身布局，提供了叫做龙晶紫、还有翡翠绿、宝石蓝、还有珍稀黑、钻石白、玛瑙灰6种车身颜色。 那么在内饰方面呢，覆盖的这种软性材质 AI 的灵光氛围灯实现了可感知、能表达、懂情绪的高阶声光交互。那仪表台像中控区域啊、腿部区域啊，采用了3层阶梯式的结构布局，整车搭载双 15.6英寸的2.5K 的屏幕，包含了中控屏、后排可折叠屏、后排屏幕支持110度的角度调节。那设备支持到的是双屏的分区娱乐界面的一键流转，手机无线投屏功能，配备了语音的交互系统。 荣威呢和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 AI 原生第一车，能够理解用户的意图、思考和拆解任务，并且调用车。

0: 量的能力进行执行后排屏幕，通过莱茵防蓝光的认证，全车全系标配18+2的扬声器的音响系统。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到车辆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前排座椅支持自适应的角度调节，全围的腿托啊，搭配了16点的 SPA 级的多维的按摩，还有它的加热功能。副驾专属行业首发了女王美妆台，哈哈，女王座椅不够还得加个美妆台哈，集成了智能柔光补光灯，还有后排座椅支持143度电动调节，同时配备了加热吸风功能， AI 的极速制冷冷暖两用冰箱啊，采用了压缩机加半导体叠加的制冷方案，7.5升大容量，最低-6度最高50度的精准控温，支持风冷的无霜，还有像 PSD 加上等离子净味杀菌以及 AI 的遗留物提醒，更能实现最快10分钟极速制冰，一键自动脱膜，有点厉害啊。储物空间方面啊，常规的后备箱容积834升，可以容纳10个20英寸的行李箱，后备箱下方专属储物格81升，可以容纳1个20英寸行李箱，共计915升。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之不错的哈。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1: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实时电话，等于酒驾。
4: Es que el Lake Design Division, el Lake Zone Design Division.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昨天开启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传统豪华来迎战到是科技旗舰。我们来说到是推荐到30万到50万的 SUV， 那昨天推荐了这个来自于凯迪拉克的 XT5， 那今天说到是逸境的 X9， 这台车的预售价格29.98到37.98万元，大型的六座增程 SUV， 华为前驱 ADS5， 还有鸿蒙 Space6， 最高46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那逸境 X9 是东风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逸境品牌首款车型，定位是大型的六座增程 SUV。 这次推出三款车型啊 ，MAX 长续航版本预售价格是29.98，两款四驱 Ultra 加分别是33.98和37.98万元。我们来说这台车的一个具体的一些信息哈。首先说一下它的长宽高，5米301，2米015，1米805，轴距是3米120，定位是大型 SUV。那外观方面呢，采用了叫做经纬流光的设计体系。对，哎，就是大家说这个经线和纬线啊，经纬线、经纬流光的一个设计体系。车头通过了1.83米的贯穿的灯带，拉宽了整体的视觉效果，并且配备了华为的一个100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车尾同样以灯光为主要设计元素。那贯穿式的尾灯，内部拥有1172颗的 ASD 的灯珠。那么整体呢，造型没有刻意强调它的硬朗感，更偏向于大家庭这种SUV 常见的这种舒展呐、还有科技的路线这种感觉，整体来说看着比较圆弧一点的哈。那么车身来看到，它的长宽刚刚也介绍了，5米301，2米015，1米820，轴距是3米120，是三款车中体量最大的一款。那明天是由我的搭档王博来跟各位介绍第三款车型，各位稍安勿躁哈，每天介绍一款，因为要介绍三款，同样在一期节目当中，这个节目确实有点太紧凑了哈。那么来说说这款车，是三款车当中体量最大的一款，2+2+2六座的布局之下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改观的哈。六人满载时，后备箱容积仍然会有484升，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第三排的座椅靠背最大支持133度的调节，因此第三排并不只是临时的应急使用啊，完全可以放心的哈，就是完全可以当做真正第三排来使用。那内饰采用了两块17.2英寸的 3.4K 的叠羽双联屏，并且首发搭载了鸿蒙 Space6 的座舱。那车内还提供了鸿蒙的XHUD 以及鸿蒙的车载激光投影、鸿蒙的 Sound 音响以及后排娱乐屏，还有双开的冷暖冰箱等配置。相比于单纯的这种增加屏幕数量，它的重点还是围绕家庭啊这种长途出行，完善它的娱乐呀，还有它的舒适体验。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动力方面，那三款预售车型都采用了增程系统 ，MAX 呢是后驱，两款 Ultra 加是四驱。那么同样呢，车辆采用了800伏的架构，并且搭载了74.29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最高465公里，同时配备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双腔的空气悬架，加上 E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还有它的后轮转向。来看看啊，其实这台华为乾坤 ADS5 呢，鸿蒙座舱6，还有大六座，还有74千瓦时的大电池，都是它的核心卖点。再加上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这些底盘配置，账面产品力是非常的完整哈。智能化是逸境 X9 最核心的卖点之一啊，车辆配备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896线的双光路的一个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并且将鸿蒙座舱、乾坤智驾、车图平台、车载光等多套的华为解决方案整合到了同一台车上。那逸境 X9 有着超过5.3米的车身，大六座的布局，长纯电的续航，再加上华为的座舱和驾驶的辅助，基本覆盖了目前家庭旗舰 SUV 最受关注的几个方向。29.98万元起的预售价也比此前预期会更有吸引力。如果更在意四驱和底盘能力，那33.98万元的 Ultra 加会更加值得您去关注。那说了两台车，从昨天开始哈，今天说了这台逸境的 X9 明天将会聊到路虎的这台神行者8确实是引起很大的一个共鸣哈，这个车明天交给我的同事，交给我的搭档王博来跟各位好好聊聊这台车。那么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咱们再聊一些这个方面的简讯啊。
我们来看一下理想的 i9 这台车型。近日理想 i9 实车正式的亮相了，根据资料显示呢，新车仅推出一款 home 的车型，没有很多哈，不用纠结，并且在9月16号正式上市，外观上

超溜背式的这种车身结构，并且呢采用了车顶和车身不同色的双色设计风格。前翼子板上呢配有全新的侧向激光雷达，车门把手呢则是采用了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的设计风格。轮圈标配20英寸加上低风阻设计，可选22英寸轮圈，整车风阻系数0.215。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理想的 i9 呢长宽高分别是5米225、1米970、1米752，轴距是3米168，车长呢较理想 i8 增加了140毫米，那轴距增加118毫米。那么在车尾配备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后整流罩，并且内置了高位刹车灯和后向摄像头。那同时车辆还配备了隐藏式的后窗的雨刷器。那新车尾灯采用了贯穿式的双层 LED 设计，内钥匙的牌照区呢则是设置在了后备箱门的中间区域。那同样呢，这个后备箱也就是后包围中间呢也配备了这种后向的激光雷达配置，并且采用了和上下不同色的双色设计，并且采用了镀铬装饰进行点缀。内饰方面呢，换装了全新的无液晶屏的这种仪式的这种的双色双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与此同时呢，配备了全新的中控屏加上副驾屏的贯穿连屏设计风格。那车内的空调出风口都设置成了这种长条的样式。那中控通道区域呢，配备了带有伸缩盖板的储物格、双无线充电面板、双开门的扶手箱以及双杯架设计。内饰呢有棕咖双色还有白灰双色，一共是2种的选择。那么在其他方面，根据官方信息，理想 i9 呢将会提供多种选装包选择，给予用户自由的搭配。选装包呢包括是双马赫 M100具的车质的一个智能套装，还有理想 Home 剧院音响，还有 EEC 的隐私玻璃，还有轮圈加上颜色，还有悬浮的组合桌板等等不同的配置哈。那么我们来可以到店详询一下关注。那这台说，再来值得一说的是，理想 i9 将会采用电动开合的前备箱功能，同时后备箱拥有额外的深坑储物功能，同时还将搭载到是双折叠的盖板。那动力方面呢，理想 i9 将会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呢150千瓦，那后电机最大功率呢250千瓦，综合功率400千瓦，配备了101千瓦时的电池包。那纯电续航里程根据不同配置拥有680公里、705公里的2种不同版本。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确实哈，有些信息确实比较值得去关注。那尤其我们从周五开启了话题聊到三款车，来到30万到50万元的一个 SUV 的选择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在周五选车能够起到一点点的帮助就 OK 了哈。那以上呢是这个时段聊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了。

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韩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锡林郭勒盟聚焦企业信用服务痛点堵点创新推出全周期制回信用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告知高效办结。自今年8月该机制落地以来，系统已累计推送3批信用修复提醒，企业信用修复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近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日常消费最集中、民生关切最紧密的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400食品、动性水产品5类刚需食品，全面启动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截止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4475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1个，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7件。 近日，锡林浩特植物园温室馆2楼动植物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聚焦锡林郭勒本土生态，用标本图文科普的形式带领市民认识家乡的地质地貌、草原动植物资源。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三北工程攻坚战扎实推进， 截止8月底，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 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 分别为年度任务的 60.9% 和 97.7%。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9条精品研学旅游线路， 18门优秀研学旅游课程， 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推出秋季专属研学方案， 让辽阔内蒙古成为行走的教科书。 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号发布了智能网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事务规划， 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1个总目标、4个细分目标。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日有一次降温过程。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沁旗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全蒙气温下降六度左右。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5到17度，乌拉盖巴彦胡舍镇阵雨4到13度，东乌中沁旗乌拉斯泰镇多云见晴5到1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到15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5到16度，孙德佐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5到17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18度，孙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7到18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5到17度，浙江白旗棉安图镇晴间多云3到16度，泰晤士旗宝昌镇晴间多云4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5到1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4到1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地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0: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清正廉洁，保本色。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一封毛泽东同志严格管束亲朋故旧的书信，常常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这是他于1954年4月29日写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文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信的内容不长，却蕴含着一代伟人的清风正气和人格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廉者正之本也，廉洁自律是永恒话题，也是终身课题，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的再缜密，也会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在严格自律上做出表率，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高线，守住底线。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句子。1935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捕。国民党士兵认为，像他这样的大官肯定带着很多钱，但搜遍其全身，只找到一块旧怀表和一支钢笔。方志敏告诉他们，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他的口袋里没有一个铜板，却盛满了冰壶玉尺、先臣服污的高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遗稿中写下，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在狱中，他以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敌人进行信仰交锋，最终感化了多名国民党人，使得狱中写下的文稿得以带出。耐人寻味的是，共产党人的廉洁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过去国民党认定谁是共党分子，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竟然是不贪污。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不贪污的是共产党，那么贪污的自然就是国民党了。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普遍现象。1944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

不可救药。他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流露了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赞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组织严密、纪律严厉、主义第一等。可见心中有信仰，行动有纪律，是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是目标，是高线，筑牢了不降服的思想防线。党纪国法是规则，是底线，形成了不敢服的震慑作用。高线和底线看似两条线，在根本上又是有机统一的。事实上，只有追求高线，才能真正守住底线。思想高线如果生了锈，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久而久之便忘记了初心，忘记了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底线也很难守得住。而法纪底线一旦突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越来越肆无忌惮，党性道德操守必然全面溃堤决口，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新时代面对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复杂因素，党员干部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不动摇，严守党的纪律不逾矩，既坚持用理想信念固本培元、补钙壮骨，又时刻用党纪国法严格规范行为，敬畏权力，敬畏党纪国法，敬畏人民，自觉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廉洁用权，克己奉公。2020年6月，央视戏曲频道角儿来了栏目特别策划播出了一期专辑，节目最后著名豫剧演员贾文龙现场演唱了豫剧《焦裕禄》片段。他手拄一把铁锹，身穿一件褪色的中山装，露出了松垮的薄毛衣。看到经典的焦裕禄形象再现荧屏，听到剧中那直击人心的唱词，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只为脸面争虚荣，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贪图私利把百姓坑。很多观众被感染打动，禁不住热泪盈眶。百姓谁不爱好官？在影视戏曲中，一段段有关焦裕禄廉洁奉公的往事，勾勒出那个顶风冒沙、汤水排涝、务实为民的身影。焦裕禄经常深入村民家中访贫问苦，但他探访时从不吃群众一碗饭，不喝群众一杯水，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这样一条近乎苛刻的原则，却被他融入到生活中的一饮一食里。在兰考工作470多天，他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为了防止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焦裕禄起草了一个实在而具体的通知，即有名的干部十不准：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每一个不准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批评，是对权力任性的约束，为兰考干部画下了廉洁用权的界限。十不准推行后，干部们吃苦在前，真正成了老百姓的自己人，推动兰考面貌往好的方向逐渐前进。岁月轮转，沧桑变迁，当年的沙丘

0: 州已成沃土。1992年，兰考县被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2017年，提前兑现了3年脱贫的庄严承诺。如今，焦裕禄干部学院正门前的广场，常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前来瞻仰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抛桐树。这些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桐。一颗抛桐映初心，焦桐是长在兰考人民心中的树，也是涵养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树。党员干部只有像抛桐树一样深深扎根大地，挺立于亿万人民心间，才不会忘记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才不容易走散了，走丢了。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坚持秉公用权，事事出于公心，不搞特殊，不谋私利，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用自己的辛苦解群众的疾苦，努力做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习近平同志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阵，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真切表达了对焦裕禄精神的深情赞颂。时光流逝，精神永恒，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如同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始终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像焦裕禄那样，行得正，坐得端，立得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不懈努力。上俭戒奢，艰苦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艰苦奋斗才是成就海晏河清之业，骄奢淫逸必遭荆棘铜驼之悲。我们党从创立之初就大力倡导和培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住在简陋窑洞，周恩来睡在草席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戴着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而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这些细节中，他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伟大力量，并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历史果如其言，这股力量、这道光芒驱使革命队伍以坚立志、无坚不摧，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把胜利从陕北推向全国。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及时觉察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可能滋生不良情绪，深刻警示全党同志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他的提议，全会做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 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历史川流不息，时代考卷常新。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自己联系的河北省调研指导，在西柏坡纪念馆内记载这六条规定的展板前，他驻足良久，一一对照着说：“不作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许有人会说，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需要像过去那样提倡艰苦朴素吗？其实，面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更需要保持清醒、勤俭兴邦的道理，并未随时代变化而过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换来的。实现美好的明天，仍然离不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俗话说得好，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一旦丢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上便很容易腐化堕落，生活的腐化则必然导致人为物类，心为形役，经济上的贪婪最终成为自毁长城的开始。不难发现，很多腐败分子都伴随有丢失朴素作风、追求奢侈享乐的问题。奢靡之始，危亡之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共产党人都要始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从一丝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做起，把上俭戒奢当作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让艰苦奋斗成为自觉追求时代新风。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广州越秀公园内的长廊中陈列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上刻有贪权两个大字。据史书记载，广州西郊的石门有一贪权，人若饮用泉水，哪怕是廉洁之士，都会变得贪婪成性。东晋时期，著名廉吏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在经过石门时，听闻贪泉之说，却不以为然，手捧泉水而饮，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使宜其饮，终当不易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廉者自廉，贪者自贪，与外部环境无关。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关键取决于自己，从根本上说，靠的是自身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把正心修身作为做官的基础和根本，强调通过自我修炼、自我净化，提升从政的道德境界。千载之下，犹如回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就教育党员干部要做手脚干净、没有腐败想法的共产党员。为了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1939年，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 随后整理成书。书中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指出对于认真进行道德修养的共产党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部光辉著作被誉为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教科书，一经发表便迅速在党内引起轰动，教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如果把党员干部的修养比作大楼地基，那么地基打得越牢固，楼就建得越高越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提出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大命题，全方位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树新风、扬正气，把传统的内省功夫创新性发展为共产党人主观世界的改造。人人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庄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5: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4: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

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有一次降温过程，东部地区风力较大。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渐晴，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东北地区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乌中庆及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全蒙气温下降六度左右。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5度到17度。巴彦胡硕镇阵雨，4度到13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5度到16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4度到15度。别利古台镇多云渐晴，5度到16度。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5度到17度。阿里浩特市晴间多云，5度到18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7度到18度。新保拉格镇晴间多云，3度到1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5度到1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5度到17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4度到17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4度到16度。贝兹庙晴间多云，5度到17度。蒙古汗城多云渐晴，4度到15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渐晴，3度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阵雨，1度到10度。乌拉盖九曲湾阵雨，3度到1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阵雨，2度到12度。泰普寺旗御马苑晴间多云，3度到14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6度到18度。二列浩特市古门柳景区晴间多云，5度到17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3度到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2度到15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2号晚8点至13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

0: 市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

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
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收听杏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
1: 大家好，小童姐姐好。
0: 哎，今天大家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对不对？没错，今天小童姐姐一点都不孤单，在直播间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呵呵，也是一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李子，做客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要做一期很特殊的礼物节目，什么礼物节目呢？待会儿我们就会给大家解密了，但是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小嘉宾李子小朋友，请李子小朋友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第五小学5年级六班的李子。
0: 嗯，
1: 我性格非常的开朗，也热爱生活，平时呢喜欢阅读朗诵和做手工，也很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里的温暖小事。在学习中我认真踏实，在班级里我也一直谨记老师的教导，努力成为自律阳光懂得感恩的学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走进融媒体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教师节，说说心里话。
0: 哎，说到教师节，小朋友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不过啊，我们还是很高兴今天请来了李子来做客我们超级同学的直播间，那他也是一位超级同学。今天呢，李子小朋友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他是一位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的好孩子，学习中呢也是认真踏实，在生活当中一直谨记老师的教导，所以呢也是很喜欢自己所有的老师们。那么教师节刚刚过去，在心里面你对自己的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吗？能跟同学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在我心里，老师是校园里最温暖的引路人。6年小学时光，春夏秋冬，朝夕相伴，老师不仅教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善良、坚持和担当。越长大呢，我就越能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0: 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最开始很小很小的时候只是觉得老师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到4、5年级到6年级呢，就会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李子同学这句话说的特别好。那今天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咱们的主题呢是和老师有关，和教师节有关系，那你一定也准备了一份很特殊的电波礼物送给老师们吧。
1: 是的，今天我想送给所有老师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感恩小诗。也想分享一下我记忆里一件最温暖的小故事。
0: 哎，说到小故事，我想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还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师们一定先对这个小故事特别感兴趣。那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特别暖心的和老师之间的小故事吧。
1: 好的。我记得呢，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做题总是很慢，胆子也很小，很害羞。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总是很着急，不自信。我的老师从来不会督促我，总是耐心的一点一点为我讲清楚，温柔的鼓励我慢慢来。
0: 很多的小朋友听到了李子同学给大家说到的这个自己觉得特别暖心的小故事。说到这个老师呢，从自己特别小的一个小不点儿的这个生活开始啊，去慢慢的陪着你们。那现在李子已经到6年级了，对吧？
1: 对，
0: 这6年里面老师是不是一直都在陪伴着你们呀？
1: 是的，老师在生活里是温暖的陪伴者，那些日复一日的叮嘱，不厌其烦的讲解，默默的守护，都是老师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今年的这个教师节是不是有点特殊啊？
1: 对。
0: 为什么特殊呢？
1: 因为今年的教师节不是在周末，是在周四。老师呢，虽然是过着教师节，但是也会为我们讲课，为我们传输知识。
0: 原来我们的同学们心里面是特别明白这一点的。在周四的时候我们度过了教师节，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啊，可能就觉得这是老师的节日，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老师其实应该休息，但老师还在辛勤的去教导我们，然后辅导我们功课，教授我们知识，是吗？
1: 对，
0: 这时候心里是不是特别感动？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是讲述了自己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暖心的瞬间，也说出了我们李子小朋友们心里面觉得老师特别暖的那些瞬间。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分享给我们之外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和李子来聊一聊。李子啊，平时在学校最喜欢哪科老师啊？
1: 我平时在学校呢，其实老师们我都很喜欢，因为他们都会给我讲述我不会的题，认真教导我，从来不会厌烦。
0: 在你心目当中每一科的老师都是这么的暖心，是吗？
1: 对。
0: 那你现在除了语文数学是吧，主课老师还有哪些老师呢？
1: 我们还有信息科技老师、体育老师、美术老师、音乐老师、道法老师等。
0: 那我们这些老师也许啊，现在因为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也都下班了，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个时候很多的老师一定听到了自己的学生李子的声音，也听到了刚才暖心的小故事。那么刚才对了，除了暖心的小故事之外，你不是说还有一首电波中的古诗礼物要送给老师们吗？
1: 对，下面我将朗诵一首唐诗，这首诗来自白居易的凤和令公冶绿野堂种花，把这首诗送给所有的老师们，祝老师们桃李满天下。
0: 好的，我们准备开始慢慢的倾听李子同学的这份送给老师的古诗礼物。
1: 凤和令公绿野堂种花，唐·白居易。绿野堂开战物华，路人只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0: 这首诗啊，小童姐姐是第一次听，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呢没有主要去习作于这首诗，但是今天听到的时候啊，觉得它有一番特殊的意义。那么李子啊，能够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古诗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1: 好的，这首诗就是我们常用桃李满天下的出处。在古诗里面，桃李用来比喻老师教出来的学生。这首诗的意思是，老师培育出许许多多优秀的学子，遍布四方，这就是世间最美丽的风景。其实再也不需要在房前种花了。古人用这首诗来赞美老师教书育人、润物无声的伟大。今天，我也想用这首诗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
0: 李子同学特别有幸，刚才通过自己和老师之间暖心的瞬间，还有这首古诗，当做自己一份最珍贵的空中礼物，送给所有的老师，包括他自己的老师。那么我们突然想起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这首歌也更好的诠释了小朋友们、同学们对于老师辛勤付出在这里的一份感恩之心。那我们李子，咱俩就把这首歌也送给老师们好吗？
1: 好的。

0: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1: 您知道吗？随意丢弃嚼过的口香糖，小鸟会误以为是小面包块去吃，因粘在喉咙里不能吃喝而渐渐地死去。所以咀嚼完的口香糖，请您用纸包上后再丢弃到垃圾箱。您小小的善举可以救

0: 粒粮食精耕细收，每一粒粮食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实现价值，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1: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3: 快扶起来！
2: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4: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5: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6: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7: 好了，欢迎小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记住我们的播出频段，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到了李子同学用自己一份特殊的祝福送给了老师们节日的话语，而且啊，也分享了一首诗。这首诗呢，也让我们知道了成语“桃李满天下”的出处。那么，也想和李子来聊一聊。李子啊，6年级好像马上就要过去了，对不对？你已经步入到小学的最后一年了。
8: 对，
7: 那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刚才讲到了自己喜欢自己的每一科老师，马上就要迎来初中生活了，在初中希望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呢？
8: 我呢，希望遇到和小学老师一样会细心教导我们，温暖我们的心，和我们一起努力的老师。
7: 嗯，太温馨了。而且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礼物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因为这个礼物看不见，但是能够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得到，是我们空中的一份电波礼物。而且李子呢，也送出了自己的一些祝福。我们的超级同学也接近尾声啦，最后呢，想对老师们再说些什么呢？
8: 在这里，我想通过电波真诚传授所有辛勤的老师，感谢您6年悉心守护，岁岁教诲，日日陪伴，您又温柔浇灌成长，用责任点亮我们的前路。祝愿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喜乐，岁岁安康。我们一定会带着您的期望，不负韶华，勇敢前行。
7: 我想所有的李子的老师们一定听到了这份祝福了，也把这份祝福所有的老师们，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真心。虽然教师节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和李子还想为所有的老师们送上一份迟到的节日祝福，祝愿所有的老师们
3: 节日快乐。
7: 谢谢收机前的小朋友们、老师们，还有所有的其他的小听众们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也感谢李子同学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我们最后和收机前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3: 再见。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5: 连条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4: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1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 这事情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

0: 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德段及麦迪纳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 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 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 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6: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 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 不清楚。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4: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
10: 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步履斜径，不期暗示。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句话呢，就是指我们人在生活中啊，要遇到很多事情，
1: 对
2: 吧？要工作呀，要生活，要学习，
1: 是，
2: 然后要办事儿，是吧？那么这个办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处理身边的人事物关系的时候，它的这个准则是什么？
1: 哦，如果符合道，那么我们就往前走。
2: 对，那这个道呢，我们也可以简单说就是符合道义了。
1: 哦，
2: 啊，符合道义的事情啊，我们讲应该说是正确的事情啊，符合道义的事情，正确的事情。那我们就去坚决去做，不符合道义的、违反良心的事情呢，就坚决不做。
1: 哦，
2: 等于是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准则了。
1: 哦，那什么是真正的道义？我觉得每个人又有不同的看法。
2: 对，那么现在呢，这个像道家的所讲的这个道呢，意境就比较深广。
1: 对，
2: 但是呢，它从日常生活中来考虑的话，我们也有一些呢比较好的判断标准。
1: 嗯，
2: 比如说我们通常指的所谓叫伦常大道。
1: 哦，伦常大道。
2: 哎，伦常大道。那所谓伦的话呢，就是指的五伦关系。
1: 哦，五伦关系，比如说父子有亲。
2: 对，
1: 嗯。
2: 那比如说五伦关系的话，那比如说和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作为儿子是不是进了孝道？
1: 哦，对，
2: 对吧？
1: 嗯。
2: 那么要是我们在家庭生活中，
1: 那
2: 作为一个先生呢，他有先生应该遵守的道，是吧？
1: 作为太太呢，有太太应该遵守的道。
2: 先生呢，要对太太、对家庭承担责任，是吧？太太呢，相夫教子，就是太太的道了。
1: 对。
2: 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父母呢有教育孩子的职责，是吧？对孩子呢引导他走幸福人生的这样一个光明的前程，这是做父亲要扮演的道。
1: 嗯，
2: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是吧？我如果是一个下级，我要对我的单位、对我的上级、对我的国家，我要尽忠职守，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1: 哦，
2: 这也是一个职员应该守的道吧，
1: 也就是为人臣子应该遵守的道。
2: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来了之后，我想是不是忠诚，能让我忠诚的我就去做，凡是让我不忠的我就不做了。
1: 对，
2: 这叫是道则进，这个非道呢则退，是吧？
1: 对，是。
2: 还有我和朋友之间呢，我讲信义，对吧？我讲诚信呢，
1: 这就是朋友有信无伦关系当中的一轮。
2: 这也是一个道咯。
1: 是，
2: 那凡是让我能够坚守诚信的，让我做一个有诚信的人的事情我就做，让我背信弃义的事情我就不做。
1: 对，
2: 这就叫做呢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1: 哦，
2: 还有呢，这个道里面呢还体现为叫伦常嘛，还有五伦，五伦是五种人际关系咯。那五常呢就是指的这个仁义礼智信。
1: 哦，仁义礼智信也是属于道。
2: 对，比如这件事情做上去了，那我的有恻隐之心，我有爱心，那我就去做，让我的爱心受到损伤我就不去做了。
1: 对，
2: 是吧？义呢是讲道义，讲信义咯，讲义气，我们讲，是吧？哎，那这一个人讲义，我们讲不是见利忘义，是吧？而是说呢，我把这个义放在第一位的，符合义的我就去做，那不符合义的呢我就不去做了。
1: 哦，
2: 仁义礼呢是讲恭敬别人，
1: 是恭敬有礼，
2: 恭敬有礼，我对别人都恭敬的事情我就做，凡是让我对别人不恭敬的啊，不尊敬的，那这些事情我就不去做。仁义礼智呢是有智慧了，
1: 对
2: 啊，信呢也是讲诚信了，
1: 是。
2: 所以你看，我们用伦常这个大道就可以来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1: 对，如果是符合这个五伦关系，对于每一个角色的定位和要求的，还有

0: 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那这就属于正道，也就是应该尽的范畴，是道则尽，是道则尽，让我去孝敬父母，那我就越来越孝敬父母，那我就做了这件事情，做下来以后让我变成不孝的人，对，那我就不做了，或者是别人让我们去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呢会让父母亲为我们非常的担心，因为比较危险，对，比如说违法乱纪的事情，是违法乱纪事情，父母也担心了，对，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这是做的是不义的事情，对，
1: 不忠不义不孝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去做，这就属于非道则退，
0: 对，非道则退，这就是一个做人的准则，那这样的做人的话呢，人生就不一样了。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 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 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 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 下面这句话呢也很有意思，不履邪径不欺暗示，
0: 不履邪径的话呢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危险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讲危险的路径，你不要去走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过于追求这个通往成功的最短距离，但是往往这个路有的时候不是正路，
0: 还有这个所谓的邪径，就是 你比如说很危险的登山路是吧，那走上去不小心就从山上滚下来了，
1: 是，
0: 放着阳光大道不走呢，非走那个独木桥，这也是一种邪径。还有这个邪径呢更多的指呢就是这个方法上，比如说我们发家致富，发家致富其实可以勤劳致富啊，
1: 是，
0: 然后早得晚不得，晚得早不得，人生呢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种生活的机会和命运等待着的，
1: 是，
0: 但是呢正确的方法我们不去
1: 学习，不去利用它，反倒是一些违法乱纪的，歪门邪道的方法去抓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不安全。对，比如说我们为了增加我们这个所卖的食品的分量，添加了一些对身体有损伤的化学添加剂。
0: 对，化学添加剂了，或者这就等于就是有点邪径了嘛，是吧？所以呢，这个《弟子规》上也讲过这样的话，叫做 这个斗闹场，
1: 觉悟净，
0: 邪僻事，觉悟问，对，你这个一看这个环境不好就不要去碰它了，不要再掺和，一看这个方法很危险，我们就不要去做了，违反良心的事情呢不能做。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点呢，他就讲不欺暗示，
1: 不欺暗示怎么理解，
0: 这个不欺暗示呢，我们一般讲法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
1: 也不能够呢这个放纵自己，这就是慎独，
0: 慎独功夫，在《弟子规》里好像也讲过这样的话，叫做直虚气如之盈，入虚室如有人，就是说我进到房间里头，房间里没有人，
1: 但是就好像有人一样，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0: 这就叫不欺暗示，不欺暗示，那不欺暗示呢在中国的
1: 祖先的智慧里头是特别强调的，那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一点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不是很理解，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西方文化背景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
0: 因为呢它这个涉及到一个人的成长的速度问题。
1: 为什么呢？
0: 你看哈，我们在人和人相见的时候，大家相见面的时候都是比较有礼貌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言语啊，穿着打扮啊， 甚至包括工作啊，比如在领导面前我们都要干活吧，
1: 是，
0: 领导都来了，领导盯着我们，我们肯定认真努力了，
1: 对，
0: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一个人呢
1: 在人前的时候基本大家都差不多的，看不出来这个分别，或者说大家进步速度都差不多的，
2: 是，
1: 对不对？但是离开了人前以后，人后的时候，这是真正的显出这个人的功夫了。哦，那有的人在人后呢就放逸了，或者就放纵了，或者就堕落了。
2: 比如说领导这会儿没在盯着我，那我这会儿是不是
1: 偷懒了，还是在努力工作呢？对吧，这就不一样了吧。
2: 对，不一样。
1: 实际上领导不能老盯着，对不对？
2: 是，
1: 那我们以为说领导在的时候使劲干活， 领导就表扬我们，领导不在的时候我就偷偷懒，其实亏的是自己了。因为我多干活我还多学习了呢，
2: 是，
1: 我多干活还多做贡献了呢，我多干活的话按照中国古代的讲法我还积福了呢，多做贡献积功累德呀。
2: 也就是说有些想法我们明着感觉是自己占了便宜，其实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了。
1: 对呀，因为我本来一个人呢，他要想获得社会的尊重是要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对。
2: 所以在人后的时候我也不断的把握住自己，是吧？那包括我们比如说回到家中，或者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不是开始比如说上网，然后就是这个或者说胡思乱想，或者说和不好的人去交往。
1: 对，
2: 你看下班了以后如果有智慧的人下班了以后，我可能回到家里去孝敬父母啊，关怀家庭啊，教育孩子啊，把我们齐家功夫做好了。
1: 对，
2: 那不会的人呢下班了以后呢，可能就开始吃喝嫖赌，吃喝玩乐，
1: 是，
2: 声色犬马，
3: 那就把自己宝贵的时光就浪费掉了。哦，我还看过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呢，成功人士和非成功人士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八小时上班时间以内，而在八小时以外。对，看大家怎么支配各自的业余时间。对，甚至是节假日，是，是吧，你看到星期六星期天了，那有很多的人他星期六星期天干什么呢？他当志愿者去了。李毅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放逸了，对，
2: 甚至就堕落了，所以他这个不起暗示呢，这一点呢其实是修身功夫啊对一个人呢是很重要的。
1: 其实也是表明了我们对自己对人生的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对，那么平时的这种比如说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吧，我把握住自己了，那么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真正在人前的时候他的力量会显发出来了，
2: 是，
1: 因为在人后的时候我们又浪费啊，
2: 对，
1: 我做好准备了，起码我身体健康吧，我们有损耗自己的元精气神，
2: 对，
1: 然后我们又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做的都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起码我调养身体没有浪费能量，上班的时候干活有劲儿吧，
2: 是，
1: 如果说这个下班了以后就上网，然后上电脑，是吧，然后把自己的精气神呢都损耗掉了，上班的时候也有气无力了
0: 他平时不在人前的时候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更重要的不起暗示啊，嗯，是指的呢掌握自己的内心哦，对吧，对，因为你看我们自己的心中像不像个房子一样，是吧，像，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别人不知道我们的想法了，嗯，那我和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内心里到底想什么呢，这个就很重要哦，所以呢中国这个古人呢也特别讲究这个心，因为这个 心地善良，嗯，他会养人的，是，那心地恶毒呢他会伤人的，是，其实不是伤别人，伤的谁呢，伤的是自己，养人呢也不是养的别人，
1: 也是养自己，
0: 其实养自己，对吧，所以泰山感应篇也讲过这件事情啊，一个人这个心善，言善语善，是吧，
1: 行善，
0: 行善，那他这个一日有三善，是吧，那他这个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反过来这个人的心很恶，他天天琢磨坏的事情，那可能对自己的伤害呢就很大。
1: 所以这个不欺暗示呢更深层次讲，就是说把握住自己的内心，其实修身最根本的还是通过修心来实现，
0: 对，
1: 那不欺暗示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内心呢是没有欺骗没有隐藏，
0: 对，
1: 也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0: 对，
1: 是一个坦荡荡的人，
0: 坦荡荡的人，那这个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1: 所以我在想呢，这几句话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
0: 嗯，
1: 那就是首先呢，我们

0: 我们要掌握住是非善恶的标准，
1: 对，
0: 说哪些是真正的好，哪些是不好，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辨别的能力呢，我们当然就向善良的好的方向去努力，这就是道。
1: 对，
0: 那么不好的话呢，当然就是作恶了，
1: 是
0: 作恶的话会有恶的结果，恶的报应了，那我们为了避开呢这个未来的坏的结果，我们当然就不要去做坏事，
1: 对，
0: 所以首先呢要分辨出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 善恶是非要分辨清楚。
1: 其实这个分辨呢也不是很难，
0: 对，
1: 我觉得哪一件事能让我们越做越欢喜啊，心底感觉到由衷的快乐，持久的快乐，
0: 对，
1: 那这一定是符合道的事儿，
0: 对，同时呢也是需要来学习的，好，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那会逐渐的越来越了解，那么像这个是非善恶的这个标准呢，其实有的时候呢看上去是简单的，有的时候呢也是不是很简单的，
1: 哦，
0: 它需要呢来尝试的来学习。
1: 当我们把这个是非善恶能分辨清楚的时候，当然知道哪个是不好的，哪个是好的了，那么哪个是邪境呢，哪个是正道，
0: 对，
1: 那遇到邪境我当然就避开它，那遇到正道的话我当然就大步的向前进。其实这也是我们改过修身的一个方法，
0: 是这样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尤其强调了步履邪境和不弃暗示当中的不弃暗示，
0: 对，
1: 好，让我们都从关照自己的内心做起，从自己的言语行为做起，
2: 实时处处呢做一个言行谨慎并且呢严守道义的人。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于太常感应篇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非常的感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
2: 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 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 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诚敬和 生活更祥和。
1: 有功德心才算有修养，有辨别力才算有学问。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作品《爱情账户》。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 你很难跟一个18岁的人谈爱情，你或许忍不住基于沟通的尊重也就兴高采烈地谈起来，但是谈了一会儿，你仔细地拨开云雾就会发觉他们不是在谈爱，他们谈的是一种时尚。他们之所以把爱当作那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一种超过电子游戏的新游戏。 他们很认真地参与这个游戏，并在游戏的过程中体验自我被照顾的乐趣。这种爱情，多数人一辈子都在里面，从来没有出来过。他们也许换了爱的对象，但是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爱过谁。他们只是很时髦，很时尚地评估着他们的行为。他们无法忍受没有爱情标签的生活。 那样的标签可以呈现出他们的自我品味、特征，他们通过自己导演的爱情故事来演绎他们的存在，所以多数的爱最终都是个悲剧，成为泡影，成为噩梦，成为令人沮丧的妥协。你跪在那里喊，我要的不多，就是一段纯粹的爱情，为何这么难呢？ 如今我能够看到人间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本爱情账簿，深夜里总是难免在那里盘点检查自己的付出和收获。 人们需要通过爱情的剧本找到那个自我的自信、认同、重要性。他们的每一个付出都预算好了要的收获，只是这种预算通常刚开始总是准确的，后来戳破了真相，就越来越难以账目平衡了，出现了心理失衡，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痛。 在每个人的账簿里，爱并不是你从对方身上所获得的东西，而是你因为不得不爱而不断流失的东西。不得不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人们都那么认真的爱，认真的受伤，然后认真的检查并扩大伤口，然后将伤口给别人看，以证明自己的爱的存在。你失去了越多，你就越难以自拔， 你就会爱得越深，你无法面对账簿的不平衡。对于失去的，你需要找到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你或许一辈子都在找。只有极少数的人懂得爱的味道，因为只有失去自我，我们才能感受到全然的纯粹的爱。那个自我就是一本账簿。 自我在世间永远带着一本账簿四处讨债，要利息。他们无法承受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他们预算的回报，尽管他们早已得到了爱的滋味，也得到过爱的温暖，但是没有用。他们有自己的计算，他们认定付出的爱应该得到的回报方式、回报内容，账簿里这么写着的。 在没有失去自我之前，爱是一种建立在尊敬和规范之上的伦理契约，是一种共同生活所需要的妥协的秩序，或者是一种习惯的依赖、习惯的征服。爱在其最严肃和悲哀的意义上，你不得不依靠心甘情愿的消失自我与服从对方来获得。真爱是臣服的。 那一种心底的卑微成就了爱的无上美丽。然而这是在初见，一旦过了初见，爱就被冲击。每一个自我都有着潜在的价值计算，每个长大的成年人都对自己有个估价，这个价值感让他的付出开始拷问值不值得。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爱的花朵 早已经凋零，零落成泥，碾作尘。这样他开始变得有价值，开始变得虚假，他失去了他内在的价值，他对自己的尊敬也逐渐的失去了。爱不是一项生意，所以不要像做生意那样，否则我们会错过我们的生命，错过我们的爱，错过其中所有美的东西。 因为所有美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像做生意那样。大自然不知道生意，树木开花它不是一项生意，群星闪烁不是一项生意，我们不必为它付钱，也没有人从那里要任何东西。一只小鸟来了，停留在你的门前，唱了一首歌便快乐地飞走了，不留任何踪迹，那就是爱的成长。 给予，不要等待着去观察，看我们能攫取多少。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 010-8882-4222。

0: 知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台右起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29条川沙公路，串起生态民生。
1: 北疆论坛2026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宁特右旗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将加工后的有机肥作为沙地生态修复的原料，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实现牧业固废消纳与沙地治理双向效益。新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3: 初秋时节，在苏宁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现场，数台大型机械作业繁忙，经过腐熟发酵无害化处理后的羊粪有机肥均匀覆盖在沙化裸露地块。近年来，苏宁特右旗开展沙障固沙加围风加牛羊粪有机肥加捕剥沙生植物的综合治沙模式，曾经植被稀疏、土壤贫瘠的退化草场，在有机肥的滋养改良下，土壤结构持续优化，保水保肥能力显著提升。苏宁特右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区第6标段负责人陈凤奇：
4: 对于传统的治沙方法，咱们机械泼洒有机肥更加对这种沙化严重的草地效果更加明显。然后咱们现在在这个地块是9500亩，然后大概泼洒有机肥是6000多吨。
3: 生态治理成效的背后是当地盘活闲置资源、培育绿色产业的创新实践。在额仁诺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一处2400多平方米的老旧大棚基础设施长期闲置，为有效盘活集体资产、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2025年，嘎查两委依托牧区丰富的畜禽粪污资源优势，成功招商引入有机肥加工企业，让闲置场地焕发新生机。企业生产的有机肥优先供给当地沙地治理项目，部分产品出售给外地用于果园园艺等改良土壤。锡林郭勒牛羊粪再利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保住：
5: 主要是羊粪都是从全旗的牧民家里收购的，每天生产量是达到500多吨，目前已经有近1万吨有机肥用于全旗治沙项目，也有一部分用来给果园改良土壤，近期已经接到了北京客户的订单，一共是200多吨。
3: 在牧区，羊粪作为最常见的养殖附属产物，长期存在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问题。产业落地扎根，最大受益者是广大农牧民。恩和是有机肥加工企业附近的一家养羊合作社负责人。过去出售羊粪附加值很低，远距离外运销售，燃油人工成本高，收益微薄。去年他出售给有机肥加工企业，收益相较以往远售价格高出近一倍。苏宁特右旗优质苏宁德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恩和：
6: 他们这个项目也特别好，我们这是每年去年开始送的嘛，然后呢一年送个20吨左右，一年收益就10万左右。
3: 苏宁特右旗立足牧区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了牧户销售牛羊粪、企业加工制肥、沙化草场适用改良土壤、捕剥牧草固沙的循环治沙模式。一条由羊粪引出的循环产业链正在激活草原治沙富民新动能。
2: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1: 镶黄旗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计划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29条承载着乡村振兴与生态惠民双重希望的川沙公路，打通生态保护、安全出行、牧民增收的全链条。 新闻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张建新报道。
7: 在翁贡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阿日闹尔至魂都伦浩特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填筑，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沉，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工序紧密衔接，规范高效。现场技术负责人介绍，这些作业既能防止雨季水流冲刷路基，又能固定沙土保护植被，实现修路固沙惠民多赢。阿日闹尔至魂都伦路段项目现场负责人胡国立：
8: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就是从那个5月20号开工，整体这段路全程下来是15公里多一点点。现在正在做这个垫层，平整啊、碾压呀、什么的这一块，每天现在的这个进度在800米到1公里，应该是在9月末全线通车。
7: 修的是路，暖的是民心。阿日舒图嘎查位于混善达克沙地边缘，自然村落之间基本没有路，给牧民出行和拉草运畜带来不便。如今通过以路治沙项目，家门口修通水泥路，既保护生态环境，又给牧民提供了便利。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牧民宋和任：
9: 以前我们这个路就这个从到我们这儿往这边就不通，没有路，车走不了，现在修通了也方便，对牧民拉草又冬天拉料多方便。
7: 一条条草原路串起了生态和民生，镶黄旗境内魂善达克沙地周边道路崎岖，一直制约着牧民生活和牧业发展。近年来镶黄旗深入践行以路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治沙模式，立足魂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实际，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公路提质升级。2025年至2026年计划投资2.14亿元，实施29条穿沙公路，里程总长187.969公里，其中2026年建设项目20条，总里程106.9公里，总投资1.15亿元。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都湖：
10: 今年呢，咱们这个农村牧区公路实施了10多个嘎查，30多个的通顺利路，推动一路治沙，综合治理面积是8.3万亩，实施了。实施中加咱们这个一工代赈的形式，带动了咱们当地牧民60多个牧民，人均收入增收了2.2万元。
7: 目前镶黄旗以路治沙项目正有序推进，并创新采用公路建设加生态修复模式，通过在道路两侧建设防沙固沙工程，形成以路阻沙、以路治沙生态屏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牧区交通条件，便利沿线牧民生产生活，实现交通改善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共赢。
0: 9月12号，本乡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诗语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正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边疆治理大计，共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新闻融媒记者苏龙高娃、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11: 大正边疆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悉心指导，于2016年启动筹建。十年来，马大正先生持续向学院捐赠典籍，累计达3万册，文库逐步汇聚起涵盖边疆历史、民族、地理、文化等多学科的文献资源，成为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边疆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林艳峰：
12: 目前它不仅是汇集珍稀档案的史料高地，也是补齐我院科研短板的赋能载体，更是将史料融入大四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育人阵地。未来我们将继续筑牢史料根基，让文库成为服务边疆治理、传播边疆文化的重要平台。
11: 研讨会上，王鑫、吴楚克、李大龙等边疆学权威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边疆史研究、北部边疆治理及中国边疆学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视角交流前沿成果，深化理论探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悦：
13: 我们应该也做好我们自己学者应该做的工作用自己的学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等， 是吧？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
11: 这次论坛的召开，不仅是对大正边疆文库十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推动北部边疆治理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学术实践，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具有深远的意义。
1: 9月12号，锡林浩的市十六同心聚邻里城市欢歌那达慕开幕，丰富多彩的文体赛事、民俗体验、非遗展销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方明报道。
14: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博客、射箭、沙嘎等九项传统竞技赛事同步开赛，激烈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掌声不断。除特色竞技比赛外，活动还设置投壶、掷沙包等趣味闯关游戏，同时融入壮族抛绣球、傣族竹竿舞等多元民族特色体验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排队参与。大家一边体验趣味活动，一边打卡集章，乐享多彩假日时光。锡林浩特市居民梁学峰：
4: 第一次参加城市那达慕，观看了开幕式、博客、射箭，还带孩子参加了一些小游戏，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参与，特别热闹。
14: 活动现场的林舍好礼非遗集市人气满满，火漆印章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备受青睐，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工艺，同时选购特色本土文创产品，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赤峰市游客糯米：
15: 非遗集市挺有特色的，还能动手体验，挺有收获的。
14: 现场还设置理论政策宣传区，向群众普及民族团结、扫黑除恶、医保政策、消防安全等知识。这次城市那达慕为期2天，共设置6大板块、28项活动，涵盖赛事竞技、非遗展销、亲子体验、趣味游玩等内容，覆盖全年龄段人群。活动让草原那达慕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活力。
0: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呼奇乐报道。9月11号，中国银行锡林浩特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反诈中心，走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开展反诈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民警结合辖区真实警情、校园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和防范技巧。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安全用卡、理性消费、合规理财等学生高频关注内容进行科普。本次活动进一步深化警银校企联动，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和全民反诈专项工作，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素养和反诈骗意识，切实降低校园诈骗案发风险，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创新推出全周期智慧信用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告知高效办结。自8月初机制落地以来，系统已累计推送3批信用修复提醒，企业信用修复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0: 日前，二连浩特市自贸片区首笔融易贷业务成功落地，一笔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以3.60%的低利率精准滴灌到外资企业，用金融活水疏解企业资金难题。
1: 近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日常消费最集中、民生关切最紧密的5类刚需食品，全面启动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4475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1个，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7件。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降温过程。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北风二级。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部重庆其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西部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全蒙气温下降六度左右。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间多云，5到17度；乌拉盖巴彦胡舍镇阵雨4到13度；东乌中沁旗乌拉斯泰镇多云见晴5到1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4到15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5到16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5到17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18度；孙特佑旗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7到18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5到17度，正向白旗米安图镇晴间多云3到1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4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5到1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4到1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77。

0: 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犀牛1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做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

0: 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台又起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29条川沙公路，串起生态民生。
1: 北疆论坛2026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林特右旗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将加工后的有机肥作为沙地生态修复的原料，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实现牧业固废消纳与沙地治理双向效益。新毛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3: 初秋时节，在苏宁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现场，数台大型机械作业繁忙，经过腐熟发酵无害化处理后的羊粪有机肥均匀覆盖在沙化裸露地块。近年来，苏宁特右旗开展沙障固沙加微风加牛羊粪有机肥加捕剥沙生植物的综合治沙模式，曾经植被稀疏、土壤贫瘠的退化草场，在有机肥的滋养改良下，土壤结构持续优化，保水保肥能力显著提升。苏宁特右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区第六标段负责人陈凤奇：
4: 对于传统的治沙方法，咱们机械泼洒有机肥更加对这种沙化严重的草地效果更加明显。然后咱们现在在这个地块是9500亩，然后大概泼洒有机肥是6000多吨。
3: 生态治理成效的背后是当地盘活闲置资源、培育绿色产业的创新实践。在额仁诺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一处2400多平方米的老旧大棚基础设施长期闲置，为有效盘活集体资产、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2025年，嘎查两委依托牧区丰富的畜禽粪污资源优势，成功招商引入有机肥加工企业，让闲置场地焕发新生机。企业生产的有机肥优先供给当地沙地治理项目，部分产品出售给外地用于果园园艺等改良土壤。锡林郭勒牛羊粪再利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保住：
5: 主要是羊粪都是从全旗的牧民家里收购的，每天生产量是达到500多吨，目前已经有近万吨有机肥用于全旗治沙项目，也有一部分用来给果园改良土壤，近期已经接到了北京客户的订单，一共是200多吨。
3: 在牧区，羊粪作为最常见的养殖附属产物，长期存在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问题。产业落地扎根，最大受益者是广大农牧民。恩和是有机肥加工企业附近的一家养羊合作社负责人。过去出售羊粪附加值很低，远距离外运销售，燃油人工成本高，收益微薄。去年他出售给有机肥加工企业，收益相较以往远售价格高出近一倍。苏宁特右旗优质苏宁德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恩和：
6: 他们这个项目也特别好，我们这是每年去年开始送的嘛，然后呢一年送个20吨左右，一年收益就10万左右。
3: 苏尼特右旗立足牧区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了牧户销售牛羊粪、企业加工制肥、沙化草场适用改良土壤、捕剥牧草固沙的循环治沙模式。一条由羊粪引出的循环产业链正在激活草原治沙富民新动能。
2: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新行区，
1: 镶黄旗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计划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29条承载着乡村振兴与生态惠民双重希望的川沙公路，打通生态保护、安全出行、牧民增收的全链条。新闻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张 张建新报道。
7: 在翁布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阿日闹尔至魂都伦浩特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填筑，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沉，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工序紧密衔接，规范高效。现场技术负责人介绍，这些作业既能防止雨季水流冲刷路基，又能固定沙土保护植被，实现修路固沙惠民多赢。阿日闹尔至魂都伦路段项目现场负责人胡国立：
8: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就是从那个5月20号开工，整体这段路全程下来是15公里多一点点。现在正在做这个垫层，平整啊、碾压呀、什么的这一块，每天现在的这个进度在800米到1公里，应该是在9月末全线通车。
7: 修的是路，暖的是民心。阿日舒图嘎查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边缘，自然村落之间基本没有路，给牧民出行和拉草运处带来不便。如今通过以路治沙项目，家门口修通水泥路，既保护生态环境，又给牧民提供了便利。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牧民宋和任：
9: 以前我们这个路就这个从到我们这儿这边就不通，没有路，车走不了，现在修通了也方便，对牧民拉草，又冬天拉料，多方便。
7: 一条条

0: 之下，综合治理面积是8.3万亩，实施了，实施这种加咱们这个一工代赈的形式，带动了咱们当地牧民60多个亩，人均收入增收了2.2万元。
1: 目前，相同期一路治沙项目正有序推进，并创新采用公路建设加生态修复模式，通过在道路两侧建设防沙固沙工程，形成一路阻沙、一路治沙生态屏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牧区交通条件，便利沿线牧民生产生活，实现交通改善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共赢。
2: 9月12号，本江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诗语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正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边疆治理大计，共话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西蒙荣媒记者苏龙高娃、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3: 大正边疆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遣使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悉心指导，于2016年启动筹建。十年来，马大正先生持续向学院捐赠典籍，累计达3万册，文库逐步汇聚起涵盖边疆历史、民族、地理、文化等多学科的文献资源，成为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边疆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林艳峰：
4: 目前它不仅是汇集珍稀档案的史料高地，也是补齐我院科研短板的赋能载体，更是将史料融入大四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育人阵地。未来我们将继续筑牢史料根基，让文库成为服务边疆治理、传播边疆文化的重要平台。
3: 研讨会上，王鑫、吴楚克、李大龙等边疆学权威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边疆史研究、北部边疆治理及中国边疆学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视角交流前沿成果，深化理论探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悦：
5: 我们应该也做好我们自己学者应该做的工作用自己的学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等，是吧？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
3: 这次论坛的召开，不仅是对大正边疆文库10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推动北部边疆治理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学术实践。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具有深远的意义。
6: 9月12号，锡林浩德市16同心聚林里城市欢歌那达慕开幕，丰富多彩的文体赛事、民俗体验、非遗展销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方明报道。
7: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博客、射箭、沙嘎等9项传统竞技赛事同步开赛，激烈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掌声不断。除特色竞技比赛外，活动还设置投壶、掷沙包等趣味闯关游戏，同时融入壮族抛绣球、傣族竹竿舞等多元民族特色体验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排队参与。大家一边体验趣味活动，一边打卡集章，乐享多彩假日时光。锡林浩特市居民梁学峰：
8: 第一次参加城市那达慕，观看了开幕式、博客、射箭，还带孩子参加了一些小游戏，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参与，特别热闹。
7: 活动现场的林舍豪里非遗集市人气满满，火漆印章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备受青睐，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工艺，同时选购特色本土文创产品，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赤峰市游客糯米：
9: 非遗集市挺有特色的，还能动手体验，挺有收获的。
7: 现场还设置理论政策宣传区，向群众普及民族团结、扫黑除恶、医保政策、消防安全等知识。这次城市那达慕为期2天，共设置6大板块、28项活动，涵盖赛事竞技、非遗展销、亲子体验、趣味游玩等内容，覆盖全年龄段人群。活动让草原那达慕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活力。
2: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呼奇乐报道。9月11号，中国银行锡林浩特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反诈中心走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开展反诈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反诈。

0: 民警结合辖区真实警情，校园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和防范技巧。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安全用卡、理性消费、合规理财等学生高频关注内容进行科普。本次活动进一步深化警银校企联动，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和全民反诈专项工作，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素养和反诈骗意识，切实降低校园诈骗案发风险，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
1: 下面播送简讯。西林郭勒盟创新推出全周期智慧信用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告知高效办结。自八月初机制落地以来，系统已累计推送三批信用修复提醒，企业信用修复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0: 日前，二连浩特市自贸片区首笔融易贷业务成功落地，一笔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以3.60%的低利率精准滴灌到外资企业，用金融活水疏解企业资金难题。
1: 近日，西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日常消费最集中、民生关切最紧密的五类刚需食品，全面启动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4475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1个，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7件。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

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

0: 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 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顾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6: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

0: 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谷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流量变增量，内蒙古口岸落地加工量同比增长8.9%，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为什么百姓对红军这样拥护？
0: 世界小米之乡迎来丰收季，敖汉旗百万亩谷子开镰收割。
1: 沙海蒙古马焦亚光把沙陀变成了绿洲。
0: 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2340个岗位现场揽才，内蒙古国企举行专场招聘会，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化口岸腹地联动改革，推动口岸过路流量转化为贸易加工经济增量，促进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助力口岸经济从通道型向产业支撑型转变。请听报道。
2: 在乌海市广元喜煤有限责任公司，从蒙古国入境的原煤通过专业化洗煤工艺就地转化为高利用率高热值的优质精煤，成为煤化工产业的优质原料。乌海市广元喜煤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殷玉新：
3: 洗选出来的产品呢，我们直接供给我们的下游企业，通过它的配煤啊，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煤炭深加工。
2: 通过现代化焦化裂解工艺，当地深度产出焦炭、焦炉煤气、粗苯等20多种化工产品，各类中间产品在乌海循环流转，梯次增值，最终形成高端化工新材料产品，走向全国市场。乌海宝奇碳材料有限公司制造部副部长吴亚奇：
4: 依托乌海地区煤焦化产业的优势，我们公司聚焦特种沥青及下游的产品研发和生产，累计开发出产品44种，形成研发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2: 依托口岸开放优势、综保区平台优势，内蒙古持续让境外原料在本土增值。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百邦科技全球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雪糕棒、木质餐具等成品在自动化流水线上不断产出，工厂生产的原料全部来自俄罗斯的白桦木。依托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便捷的通关外贸体系，企业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4亿元。内蒙古百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于红磊：
5: 全球首家雪糕棒的智能制造工厂，一共是48条生产线。目前我们视觉挑选机已经是第6代，能达到每秒12只的检测速度，日产6500万只。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加快推进二连浩特口岸580万吨铁矿石、70万吨萤石等落地加工项目建设，大幅降低运输成本。甘旗毛都口岸至乌海西桌子山站运煤专列优惠幅度达51%，全面推行进口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到货周期由15至20天压缩至3至5天。上半年，全区进境资源落地加工量达3030.6万吨，同比增长8.9%。口岸贸易额实现744.9亿元，同比增长63.3%，拉动全区外贸增长28.4个百分点。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通关协调处处长李春阳：
6: 加快落地加工、口岸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大力开展口岸落地加工项目招商引资，重点推进口岸腹地协同发展，形成产业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更大力度将口岸货运量转化为贸易增量和落地加工量。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以钢铁意志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42年前，《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 只身徒步重走长征路，沿中央红军长征原路出发。他走过368个日夜，翻越雪山，横穿草地沼泽，用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勇往直前。请听报道，为什么百姓对红军这样拥护？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以妮、赵静采制。1984年10月16号，红军长征出发整整50年后的同一天，42岁的罗开复一个人从江西余都出发，沿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原路开始徒步采访。他每天写一篇见报文章，晚上还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后来集集成书，就是罗开复本人所著的《红军长征追踪》。据该书记载，他在2800多位向导、陪同和医生的签名见证下走完长征全程。一路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最凶险的一次发生在1985年8月17号。罗开复一行十人行至四川阿坝州日干桥，全部陷入泥潭。生死关头，一头牦牛受惊窜上岸，当地青年丹坡顺势抓住了牛尾巴，被拖出泥潭。他随即向泥潭中抛下绳子，挣扎数小时后，其余九人才先后脱险。可带着的80多包面条被泥水泡了，盐巴也湿了。他们从湿面条中挑出21根，在海拔3700多米、水烧不开的情况下，勉强煮了一碗清水面。大家都饿着，可谁也不先动筷子。罗开复：
7: 我说你们是强厨，你们是壮厨，两个法宝也是汉厨。我说这样吧，每个民族吃2根行不行？大家都掉了眼泪，水也不吃。罗记者，你还要写稿呢。
1: 这碗面是同胞兄弟间血浓于水的深情，罗开复记了一辈子。而长征路上的团结深情，他一路走，一路遇见。1984年11月7号中午，罗开复行走到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84岁的阿婆徐谢秀向他讲述了3位长征女红军借宿他家，并把3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送给他的故事。徐谢秀对他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罗开复深受感动。
7: 因为我每天要临近走四十五华里，每天必须写一篇见报的文章，当天晚上要发到北京。
8: 长征路这从头至尾的走到底，才知道老百姓是这么欢迎，这么拥护共产党的。
1: 1985年9月，罗开复走到甘肃岷县的时候，已经瘦得脱了相。当地老乡给他端来一碗蒸米饭，当地主食是面食和土豆。大米要到过年过节才有人家舍得吃。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小娃子离开时咬着小食指的神情和回头对我说的一句话，叔叔，我吃过一次大米饭。”长征路上的团结故事讲不完。1985年10月19号，罗开复如期到达陕北吴起镇。他用368天走完的不只是25000里路，更是一条军民心连心、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之路。
7: 我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就是红军给我们开辟的道路做出的榜样，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像巍巍的高山，红军走过的江河，它就承载了中华民族整个的自豪，整个的精神。
1: 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报道。9月12号，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座谈会在包头市举行。座谈会上，多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新大众文艺创新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现场还发布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基层文艺孵化、群众文艺展演、数字文化服务等创新探索， 生动展现基层群众从文艺旁观者到创作者的角色转变。近年来，我区依托五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耕文艺沃土，提质文化惠民，做强文化品牌，打造了舞动内蒙古、唱响内蒙古、村歌嘹亮三大标杆性群众文化品牌，先后获评全国百姓大舞台优秀品牌、全国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提名案例等国家级荣誉，多项作品斩获全国群星奖，众多文艺作品从内蒙古走向全国舞台。
0: 连日来素有世界小米之乡荣誉的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迎来丰收季，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9: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的千亩谷子田里，种植大户王永辉正忙着调度收割机。今年他承包了3000亩土地种植谷子，连日来机器不停，人员不歇，抓紧时间收量归仓。王永辉：
10: 最早抢先市场呢是1043斤，能卖到2600多，2.5块一斤卖的嘛，卖2610。这3000亩地平均下来也得最少得剩600到700。
9: 今年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乌苏村谷子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当地完成了一户一田土地细碎化治理工程，涉及面积5600亩，有效解决了地块零碎、水土流失严重、大型机械作业困难等难题。哈拉乌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11: 以前每户农户大约20-30块，现在变成了每户1块值2块地，每亩地至少增产200斤，要是如果按谷子计算的话，大约每亩地增产400到500块钱。
9: 为破解传统谷子种植耗时长、用工多的难题，当地大力推广谷子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85%以上。北斗导航、精量学播、水肥一体化、机械化收获，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落地田间，种植效率大幅提升。敖汉旗农牧局副局长邹德宝：
12: 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产业正逐步由一家一户零散种植向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适度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转变。
9: 从当前田间长势来看，今年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1: 40多年前，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以10多亩良田置换60亩荒沙沼地，持续治沙植树，历经数十年耕耘，将不毛之地打造成绿洲。沙海蒙古马，今天请听把沙坨变成了绿洲，由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奇、刘安琪采制。
13: 初秋时节，走进村民焦亚光家的果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各种树苗茁壮生长。谁又能想到46年前这里却是百亩沙沼，寸草不生。焦亚光：
14: 开始我换地的时候，那真是家不准亲戚朋友都催疯了，说是连用好地换那老婆沙洲，那你多亏啊。
13: 毕业于辽宁锦州果树学校果树专业，又有着8年果树技术员经历的焦亚光坚信，他会让这不毛之地变得满坡碧绿。他在4-5米高的沙坨子边上搭起了简易窝棚，一年四季吃住于此，一驴一车一铁锹运沙平地铺黑土施农加肥。焦亚光：
14: 毛驴在那个极寒那个天气都站不住，莫说人了，是吧？可是我一点都不灰心，赶着毛驴车一车一车拉。
13: 每改造好一块地，他就会栽上梨、沙果等果树。年复一年，焦亚光终于把沙坨变成了绿洲。

0: 果园有了收益，治沙面积也渐渐扩大到了100亩。东来镇东来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刚
1: 用他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这昔日的荒山变成今日绿绿葱葱的果树基地，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治沙植绿是焦亚光一生的事业，他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就不会退休。焦亚光，
2: 我虽然是82岁，可是呢思维还不老，也有决心和信心，为咱们开鲁和通辽地区的我能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3: 9月11号晚，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4: 演出现场，一个个错落的生活场景在惊险奇美的杂技演绎下铺展开，既展现了传统杂技的艺术张力，也饱含着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收获了现场观众一波又一波热烈的掌声与喝彩。这部作品突破传统杂技重技巧轻剧情的局限，创新推出杂技加融合模式，整合杂技、魔术、戏剧、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采用清新明快的舞台风格和生活化叙事，将套马杆、吊环、高车飞碗等杂技技艺与草原风情深度融合，生动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风貌。北京观众楚华清，
5: 非常精彩，我特别喜欢这种形式，我觉得这个剧看完之后就给我很大的这个能量。
4: 北京观众顾世宝，
6: 特别难忘的是后来有一个顶盘子的，因为那个要保持那么样一个平衡，我跟孩子说我这就是我们中国杂技的绝活。
4: 作为国内首部乡村振兴主题的杂技剧，美好生活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金营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讲述青年学子返乡创业，带领乡亲发展刺绣产业，共建幸福乡村的故事。自2022年首演至今，剧目已完成69场演出，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全国杂技展演优秀剧目。导演何彦敏，

0: 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9月1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70家驻区央企、区直企业和盟市国企提供优质岗位2340个，涵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地质采矿、水利水电、金融投资等领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 招聘会邀请了内蒙古各大高校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12家区外高校毕业生参与，现场吸引了过万求职者到场参会。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生张以飞：
2: 我们专业对口的岗位就是主要火电厂之类的岗位，然后本次招聘会大概有不到10个公司吧，然后和我们专业对口，挺满意的吧，都是央国企之类的。
1: 天骄航空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刘倩：
3: 我们本次招聘会发布的岗位有维修人员、乘务员、安全员等一线岗位，把这个人才建设跑在航线拓展之前。
1: 自治区国资委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近三年来组织开展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推出了各类岗位6000多个，接待各类求职者3万多人，每年招录高校毕业生等群体6000多人。内蒙古人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刚：
4: 同步上线了内蒙人才叫我到家的一个平台，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实服务英才兴猛工程，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呢集聚更多的人才力量。
5: 请听简讯。今年一至八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34.1亿元，同比增长57.3%，总量位居全区第一。
0: 由鄂尔多斯市康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氢能共享交通示范项目投放运营启动暨揭牌仪式，近日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
5: 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近日入选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位听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台右旗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29条川沙公路串起生态民生。
1: 北疆论坛2026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宁特右旗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将加工后的有机肥作为沙地生态修复的原料，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实现牧业固废消纳与沙地治理双向效益。新毛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3: 初秋时节，在苏宁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现场，数台大型机械作业繁忙，经过腐熟发酵无害化处理后的羊粪有机肥均匀覆盖在沙化裸露地块。近年来，苏宁特右旗开展沙障固沙加围风加牛羊粪有机肥加捕剥沙生植物的综合治沙模式，曾经植被稀疏、土壤贫瘠的退化草场，在有机肥的滋养改良下，土壤结构持续优化，保水保肥能力显著提升。

0: 成效的背后是当地盘活闲置资源、培育绿色产业的创新实践。在额仁诺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一处2400多平方米的老旧大棚基础设施长期闲置，为有效盘活集体资产、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2025年，嘎查两委依托牧区丰富的畜禽粪污资源优势，成功招商引入有机肥加工企业，让闲置场地焕发新生机。企业生产的有机肥优先供给当地沙地治理项目，部分产品出售给外地用于果园园艺等改良土壤。锡林郭勒牛羊粪再利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保住，
1: 主要是羊粪都是从全旗的牧民家里收购的，每天生产量是达到500多吨，目前已经有近万吨有机肥用于全旗治沙项目，也有一部分用来给果园改良土壤，近期已经接到了北京客户的订单，一共是200多吨。
0: 在牧区，羊粪作为最常见的养殖附属产物，长期存在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问题。产业落地扎根，最大受益者是广大农牧民。恩和是有机肥加工企业附近的一家养羊合作社负责人。过去出售羊粪附加值很低，远距离外运销售，燃油人工成本高，收益微薄。去年他出售给有机肥加工企业，收益相较以往远售价格高出近一倍。苏尼特右旗优质苏尼德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恩和，
2: 他们这个项目也特别好，我们这是每年去年开始送的嘛，啊，然后呢一年送个20吨左右，一年收益就10万左右。
0: 苏尼特右旗立足牧区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了牧户销售牛羊粪、企业加工制肥、沙化草场适用改良土壤、捕剥牧草固沙的循环治沙模式，一条由羊粪引出的循环产业链正在激活草原治沙富民新动能。
3: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新型区，
4: 香黄旗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计划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29条承载着乡村振兴与生态惠民双重希望的川沙公路，打通生态保护、安全出行、牧民增收的全链条。新闻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张建新报道。
5: 在翁贡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阿日闹尔至魂都伦浩特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填筑，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沉，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工序紧密衔接，规范高效。现场技术负责人介绍，这些作业既能防止雨季水流冲刷路基，又能固定沙土保护植被，实现修路固沙惠民多赢。阿日闹尔至魂都伦路段项目现场负责人胡国立，
6: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就是从那个5月20号开工，整体这段路全程下来是15公里多一点点，现在正在做这个垫层，平整啊、碾压啊什么的这一块，每天现在的这个进度在800米到1公里，应该是在9月末全线通车。
5: 修的是路，暖的是民心。阿日舒图嘎查位于混善达克沙地边缘，自然村落之间基本没有路，给牧民出行和拉草运畜带来不便。如今通过以路治沙项目，家门口修通水泥路，既保护生态环境，又给牧民提供了便利。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牧民宋和任，
7: 以前我们这个路就这个从到我们这儿往这边就不通，没有路，车走不了，现在修通了也方便，对牧民拉草又是冬天拉料多方便。
5: 一条条草原路串起了生态和民生，镶黄旗境内浑善达克沙地周边道路崎岖，一直制约着牧民生活和牧业发展。近年来镶黄旗深入践行以路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治沙模式，立足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实际，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公路提质升级。2025年至2026年计划投资2.14亿元，实施29条川沙公路，里程总长187.969公里，其中2026年建设项目20条，总里程106.9公里，总投资1.15亿元。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都湖，

0: 今年呢，咱们这个农村牧区工作实施了10多个卡车、30多个好的通顺利路，推动一路之上，综合治理面积是8.3万亩，实施了，实施种加咱们这个一工代赈的形式，带动了咱们当地牧民60多个亩苗，人均收入增收了2.2万元。
1: 目前相同期一路之沙项目正有序推进，并创新采用公路建设加生态修复模式，通过在道路两侧建设防沙固沙工程，形成一路阻沙一路治沙生态屏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牧区交通条件，便利沿线牧民生产生活，实现交通改善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共赢。
2: 9月12号，本江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诗语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正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边疆治理大计，共话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盟融媒记者苏龙高娃、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3: 大正边疆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遣使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悉心指导，于2016年启动筹建。十年来，马大正先生持续向学院捐赠典籍，累计达3万册，文库逐步汇聚起涵盖边疆历史、民族、地理、文化等多学科的文献资源，成为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边疆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林艳峰：
4: 目前它不仅是汇集珍稀档案的史料高地，也是补齐我院科研短板的赋能载体，更是将史料融入大四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育人阵地。未来我们将继续筑牢史料根基，让文库成为服务边疆治理、传播边疆文化的重要平台。
3: 研讨会上，王鑫、吴楚克、李大龙等边疆学权威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边疆史研究、北部边疆治理及中国边疆学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视角交流前沿成果，深化理论探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悦：
5: 我们应该也做好我们自己学者应该做的工作用自己的学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等，是吧？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
3: 这次论坛的召开，不仅是对大正边疆文库10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推动北部边疆治理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学术实践。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具有深远的意义。
6: 9月12号，锡林浩德市16同心聚林里城市欢歌那达慕开幕，丰富多彩的文体赛事、民俗体验、非遗展销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方明报道。
7: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博客、射箭、沙嘎等9项传统竞技赛事同步开赛，激烈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掌声不断。除特色竞技比赛外，活动还设置投壶、掷沙包等趣味闯关游戏，同时融入壮族抛绣球、傣族竹竿舞等多元民族特色体验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排队参与。大家一边体验趣味活动，一边打卡集章，乐享多彩假日时光。锡林浩特市居民梁学峰：
8: 第一次参加城市那达慕，观看了开幕式、博客、射箭，还带孩子参加了一些小游戏，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参与，特别热闹。
7: 活动现场的邻舍好礼非遗集市人气满满，火漆印章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备受青睐，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工艺，同时选购特色本土文创产品，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赤峰市游客糯米：
9: 非遗集市挺有特色的，还能动手体验，挺有收获的。
7: 现场还设置理论政策宣传区，向群众普及民族团结、扫黑除恶、医保政策、消防安全等知识。这次城市那达慕为期2天，共设置6大板块、28项活动，涵盖赛事竞技、非遗展销、亲子体验、趣味游玩等内容，覆盖全年龄段人群。活动让草原那达慕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活力。
2: 新毛融媒记者庞杰、呼奇乐报道。9月11号，中国银行锡林浩特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反诈中心走进锡林郭勒职业

0: 学院开展反诈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民警结合辖区真实警情、校园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和防范技巧。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安全用卡、理性消费、合规理财等学生高频关注内容进行科普。本次活动进一步深化警银校企联动，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和全民反诈专项工作，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素养和反诈骗意识，切实降低校园诈骗案发风险，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
1: 下面播送简讯。西林郭勒盟创新推出全周期智慧信用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告知高效办结。自八月初机制落地以来，系统已累计推送3批信用修复提醒，企业信用修复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0: 日前，二连浩特市自贸片区首笔融易贷业务成功落地，一笔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以3.60%的低利率精准滴灌到外资企业，用金融活水疏解企业资金难题。
1: 近日，西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日常消费最集中、民生关切最紧密的5类刚需食品，全面启动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4475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1个，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7件。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2: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关注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呢，首先我们来说说关于肩周炎这个事情哈。那说到肩周炎，其实它也被称为五十肩、凝肩啊，实际上专业的术语称为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或者叫冻结肩。对，就是那个冻啊，冰冻的冻，然后冻结肩。它是一类引起盂肱关节僵硬的粘连性关节囊炎。这个目前上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诊断是将不明原因的肩周炎呢称为冻结肩，由外伤以及手术等原因导致的肩周炎称为肩关节僵硬。
1: 那么肩周炎有什么典型的症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疾病呢，是以肩关节周围疼痛、活动受限为主要的特征。肩关节向各方向活动均可受限，活动受限以外的旋外展，就是比如你摸头发，和内旋后伸，就是够后背的时候是最严重的。具体的表现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肩部关节僵硬，没有办法举高手臂，转动肩部的时候呢会出现疼痛感，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在梳头发或者穿衣洗脸叉腰等一些动作的时候都是难以完成的。
0: 起初啊，这个肩部呈阵发性疼痛，多数为慢性发作，之后呢这个疼痛就会逐渐的加剧或者变成钝痛，就像是刀割一样那种疼痛，而且它是持续性的啊。那么气候变化或者劳累之后，经常会使你的疼痛加重，而且疼痛啊可以向这个就是颈项或者是上肢，特别是肘部来扩散。当我们的肩部偶然受到碰撞或者牵拉的时候，常常可能引起撕裂样的剧痛，这个肩痛一般是昼轻夜重，又晚上会特别严重，也是本病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吧。
1: 不同程度的肩周炎都有哪些特点呢？肩关节根据疾病的进程，通常是分为疼痛期、僵硬期和缓解期。首先呢是疼痛期，一般呢可以持续2到9个月，患者的主要症状就是肩部疼痛，而且呢疼痛是在晚上更加的明显。此外还可能会出现肩部逐渐僵硬，随着病程的进展，晚间明显的肩痛呢就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为了全天持续性的、持续存在的疼痛。第二呢就是僵硬期，僵硬期一般可以持续4到12个月，这个期间患者的肩关节疼痛会渐渐的改善，但是肩关节僵硬的症状仍然存在，或者是有恶化，肩关节活动范围也会更加缩小了。第三呢就是缓解期，这个缓解期一般可以持续5到26个月，部分的患者可在12到18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正常，这个期间患者肩部僵硬的情况也会逐渐改善，肩关节活动期就是活动度吧会慢慢的恢复，但是也有一些患者是不能完全康复的，肩痛以及僵硬会持续数年，或者是残留部分的活动受限。
0: 这个呢说到是不同程度的一些特点是吧。那么严重情况下会导致其他的疾病吗？其实啊，我们说肩周炎一般是不会导致其他疾病的，但是肩周炎患者可能会有如下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怕冷，患者肩部会怕冷，不少的患者中年用这个叫棉垫包啊垫着这个肩，然后呢即使在夏天肩部也不敢吹风或者开空调，就他特别怕冷嘛是吧。然后就是压痛， 多数患者在肩关节周围可触到一些压痛点，就是一碰可能会疼。压痛点多在这个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沟处，还有这是肩峰下滑囊，还有这是喙突，还有冈上肌附着点等一些地方。这个说的比较这个专业了哈，就反正是你要是觉得你哪个地方碰上去就跟我们的这个肩膀有关的，就是一周围的是吧，一碰有这个疼，一般就是属于压痛点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肌肉痉挛或者萎缩，部分的患者啊，肩周围的肌肉早期可能会首先是痉挛，晚期可能会发生失用性肌萎缩，肌肉萎缩的肌，进而出现这个肩峰凸起，不能够抬起手，不能够自行梳头等一些表现。这个时候啊，疼痛的症状反而减轻了。它虽然不疼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什么麻痹了，
1: 对，
0: 是吧？它都那个什么都萎缩都痉挛了嘛，所以在这还是虽然说它不会说导致其他疾病吧，但会它有一些后果，是吧？
1: 同时要提醒您，肩周炎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是糖尿病患者，如果肩周炎的治疗效果不太好的话，建议您排除一下糖尿病。此外，肩袖撕裂和颈椎病呢，都是跟肩周炎有相似的症状。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得的是肩周炎，但实际上是肩袖撕裂。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盲目进行功能锻炼只会让病情加重。因此呢，大家最好是去医院确诊以后再开始后续的治疗。
0: 另外有人就说，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是自行缓解的，是吧？其实这个疾病它是有自限性的，就是可以自愈，但是患者如果你能够尽早的接受治疗，是可以有效的减轻我们肩部疼痛，防止病情恶化的，从而呢就会保持你的这个肩部关节的活动度，也加快了这个病的一个康复。这里面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功能锻炼，是有效的可以进行缓解的。功能锻炼的目的

0: 也就在于改善肩部血液循环，在加强新陈代谢，减轻肌肉痉挛、组织粘连和挛缩，会减轻消除我们的疼痛，然后呢，最终恢复肩关节的正常功能。
1: 常用的有三种非常简便有效的锻炼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画圈法，画圈呢分为竖圈、横圈两种方法。竖圈呢是为上下方向画圈，横圈呢是左右方向画圈，就类似于太极拳当中的云手动作。每次可以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各画15到20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逐渐的加量，每天练3到5次。第二种方法呢是爬墙法，我们可以面壁而立，双臂紧贴住墙面，手指带动着手臂逐渐向上，做爬墙样的动作，用力尽量向上爬墙，然后逐渐提高爬墙的高度，直到正常。第三种方法呢是梳头法，双手可以交替由前额、头顶、枕后、耳后向前纵向绕头一圈，类似于像梳头一样，然后每次呢可以做15到20下，每天3到5次。
0: 但是有一些注意啊，就是在功能锻炼之前，我们建议大家

0: 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肩袖撕裂啊？你看你本身肩袖撕裂了，你再做这样一些动作，是不是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呢？而且功能锻炼一定要等你的急性期过之后才能开始，以不加重夜间疼痛为限。有些朋友啊，就是肩中炎犯了，马上我开始锻炼，不行，你这个正疼的时候，它正是炎症发作的时候，你再加重锻炼，它会就是让你的这个状况会变得更不好啊。
1: 嗯，
0: 而是这个急性期发作过后，是吧，再经过医生诊断之后，咱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慢慢的再开始进行恢复。那么哪些情况它是需要治疗的呢？当我们的患者逐渐的出现比如说肩部疼痛僵硬的时候，就要立即的与充分的重视了。如果患者抬起手臂脱衣梳头之类这样一些简单的活动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甚至没有办法进行的时候，我们建议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这个病的急性期疼痛严重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可以冷敷治疗。那么疼痛持续夜间难以入睡的时候呢，可以短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以消炎止疼为主，不宜过多活动。那么在急性期过后，无论病程是长是短啊，症状是轻是重啊，患者都应该每天进行肩关节的屈伸旋转及内外收展等一些这个就是主动的活动动作。这个屈伸旋转呀，或者是内收外展呀，是吧，活动都是以不加重夜间疼痛为限。如果你做了任何的这个就是一些恢复的这些锻炼，你发现哎呀晚上更疼了，那就先不要做，一定要停下来。
1: 嗯，而且呢任何疾病都是最好是预防为主。
0: 嗯，
1: 所以我们日常要如何预防肩周炎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注意保暖。肩部受凉是诱发肩周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肩周炎的患者主要是以中老年为主，在平时要做好肩部的保暖，最好不要让肩部受凉。第二呢，就是要有正确的坐姿和睡姿。我们在平时坐着的时候要挺胸抬头，避免低头，减少肩部肌肉劳损。而睡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正确的睡姿，最好不要侧卧睡觉，避免一侧的肩膀过度受压。经常伏案工作的人要注意啊，不要长时间保持同样的姿势。工作30分钟之后呢，就要活动一下肩膀，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
0: 嗯，还有要加强体育锻炼，是吧？经过这个锻炼之后，它是能够加强肩周关节处的肌肉，有效的延缓肩周炎的发生，对于预防肩周炎有很大的帮助。你可以选择比如说瑜伽、太极拳、跳绳等运动，不过在锻炼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合理的锻炼，最好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在这要说一下像瑜伽哈，就是瑜伽现在就很多人都会去做，但是呢我曾经在一些地方，因为我去做其他治疗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有很多40岁以上的，尤其是本身我们的骨质就相对有点疏松了，然后做瑜伽他有些朋友可能要求比较尽善尽美吧，就做到位，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就是相关的人士就说，来这边进行这个比如说有些复位或者怎样跟这个有治疗的嘛，他说很多都是练瑜伽练出来的，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哈。其实瑜伽是一个柔韧性的动作，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真的不能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跟人家一模一样。
1: 嗯，对自己的要求不能太高。
0: 对，每个人他这个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嘛。还有就是及时就诊，如果肩膀部位出现了外伤或者拉伤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治疗，并且暂时不要活动肩关节，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肩关节部位的肌肉和肩关节出现严重损伤。
1: 嗯，对于已经有肩周炎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存在着肩部疼痛或者活动受限的患者，最常见的就诊科室是骨科。能够就诊于肩关节专科或者是运动医学科的话，那就是更好的了。
0: 对，这个我们说到是关于肩关节，下面直接就到脚。那说到脚呢，就是你有没有崴脚的经验？
1: 有
0: 啊，有人就问说这崴了脚要不要看医生？我也崴过脚，我印象当中我没看过医生，好像没太当回事儿似的哈。有些人就认为说，哎呀，这崴脚嘛是一个小毛病，只要没有骨折就不需要去医院，最终可能会导致很多慢性的踝关节不稳、踝关节疼痛、习惯性扭脚等。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会给生活留下隐患。哦，对，我想起来我为什么崴脚了，是因为穿高跟鞋。
1: 我也是。
0: 嗯， 其实崴脚，这是人们对于足踝部外伤的一个

0: 通俗的说法，在医学上人家说的叫踝关节扭伤。
1: 嗯，踝关节呀，是我们人体距离地面最近的负重关节。踝关节的稳定性对于日常的活动和体育运动的正常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踝关节周围的韧带损伤都属于踝关节扭伤的范畴。
0: 嗯，
1: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崴脚的主要临床表现吧。
0: 对，所以当出现崴脚的时候啊，最多见的是踝关节处于内翻位，这就导致踝关节外侧韧带损伤或者骨折的发生。发生扭脚的时候会出现局部的疼痛，明显的肿胀，如果损伤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关节不稳、功能障碍、皮肤淤血、青紫，这个我们都有见过啊。
1: 嗯，那如何判断崴脚的严重程度呢？首先是轻中度的崴脚，就是扭伤，多数呢就会出现局部的压痛，但是不会明显的去影响你的行走。活动以后疼痛会加重，局部轻到中度的肿胀，这种类型呢多数是踝关节周围韧带的不全损伤，比如韧带牵拉，经过冰敷、制动等一些治疗以后，疼痛短期都是可以缓解的。还有呢就是重度的扭伤了，重度扭伤之后呢会马上出现剧烈疼痛，局部呢也会很快出现肿胀，甚至局部会血肿形成，一到两天以后会出现大面积的淤青，不能下地负重活动。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往往合并韧带的断裂或者骨折，经过保守治疗仍然是不能缓解的。
0: 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首先重度的扭伤，受伤的暴力比较大，刚才提到的这种，还有扭伤发生之后不能负重行走或者需要拐杖辅助，扭伤当时出现了踝关节的畸形，可能合并骨折或者严重的脱位，还有轻中度的扭伤经过3天的保守治疗症状不缓解的情况，以及自己无法判断轻重的时候也需要到医院就诊。有时候呢你看着好像没有那个什么，但有时候他可能尤其像小朋友他就骨折了怎么办，是吧？
1: 嗯，崴脚之后呢要采取什么措施也是很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像对于重度扭伤马上制动，患肢呢一定要抬高冰敷，并且迅速的就医。而对于轻中度的扭伤是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进行治疗的，崴脚之后如果还能够负重行走的话，可以采用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保护，然后合理的负荷，再加冰敷，然后加压抬高，再用药物治疗和理疗等方式。如果负重行走困难或者受伤72小时之后症状还没有减轻的话，则是需要及时就医接受检查，然后再进行治疗。
0: 嗯，它这个里面涉及到像这个保护，就是急性损伤之后初期尽可能的以适当的工具和姿势进行防护，避免运动损伤之后再度伤害。这个保护不是简单的休息啊，它其实在这个就是保护患肢期间有轻柔的活动，但是呢依旧对受损组织进行保护。那这个负荷呢就是受伤之后第二天有意识的活动，但是以这个不明显疼痛为前提，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然后冰敷一般是72小时之内，每六小时一次，15到20分钟为宜，但是不要冻伤了啊。还有加压、包扎，还有抬高患肢等等，这个就是到医院做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这个就是患肢的一个处理了。其实呢以上我们介绍一些就是踝扭伤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果大家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觉得说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的。好，以上就今天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4: 喂，妈，